0: 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1: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在西宁区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小区的门口，并且呢可能随着时间推移民大道上，要继续往西宁区的话，在我们的万达广场这里您需要多耐心等待一会儿了。而在沿江大道，我们可以发现沿江大道上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关注到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但是呢在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发现在江城大道上，在点军我们可以发现有一段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啊，一直从我们的可能上行往江城大道出口这里，队尾是已经一直排到了关家冲大桥。整体上我们来看到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可能对手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桥河二路立交这里啊，特别是在京爱路与我们的江城大道交汇这里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的西宁区，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二院的门口，如果您在二院的门口也就是西宁一路想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目前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大家在新街人民路以及在建福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同时谨防汇入来车。在我们的镇江阁对面呢，可能沿江大道整体上您唯一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您如果是要上行往济昌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4: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6: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5: 在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机场快讯。假期结束，仍有部分旅客尚未返程，三峡机场提醒广大旅客合理规划出行安排，及时关注航班动态，预留充足时间办理值机、安检等手续。目前节后机票价格逐步回落，正是错峰出游好时机，此时出游的旅客可以享受到更从容、更实惠的旅程。
6: 下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2026年10月中旬的优惠机票信息。 宜昌至北京 2.7 折400元，宜昌至成都 4.1 折320元，宜昌至大连 2.5 折400元，宜昌至福州 3.9 折460元，宜昌至广州 5.3 折550元，宜昌至贵阳 1.9 折200元。

0: 410元，宜昌至海口3.3折450元，宜昌至杭州3.1折40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4.6折630元，宜昌至惠州4.2折480元，宜昌至揭阳5.8折770元，宜昌至昆明2.4折350元，宜昌至拉萨3折750元，宜昌至兰州3.5折430元，宜昌至南宁2.9折310元，宜昌至南通3.4折350元，宜昌至宁波3.7折400元，宜昌至青岛3.4折520元，宜昌至泉州3.4折420元，宜昌至厦门3.9折460元。
1: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北京时间的8:0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刚才我们聊了开窍的本质是做到而不是想通，现在我们可能要聊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了，为什么有些人在开窍的这条路上走着走着就停了呢？
0: 是的，看到有人在这个下面就评论说到了，其实这当中啊可能还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成长上限啊。这个其实这个说法呢，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看到之后呢还想了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他描述的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加速增长的过程，然而成长它开始放缓了，或者是逐步停滞了啊，甚至是可能会逆转加速下滑啊。
2: 是的，往往这种事情的进步都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这其实也是很多人的状态，就一开始充满干劲学东西啊，做项目进展特别快，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好像怎么样使劲都推不动了。
0: 是的，但是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也有朋友有不同的观点，他说非要开窍吗？也不一定吧，开什么窍呢？难得糊涂，心里门清就行了。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心里门清说明你已经开过了你说明你是开过窍了，然后自己选择去糊涂啊，对不对？
2: 是的，难得糊涂真是太有禅意的一句话，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到什么叫难得糊涂。
0: 难得糊涂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自己心里清楚，但是你愿意用这种稍微糊涂一点的方式去处理事情，不要让自己内耗，这可能就是我的理解啊。看到这个小婷同学就说到了，可不嘛啊，他也可能觉得也是难得糊涂挺重要的。这会儿呢他还同时提到了一条路况上的信息，说在江城大道上排队大概有个5分钟了，您可以具体说一下吗？小婷同学具体是在江城大道哪个路段上的哪个路口往哪个方向啊，是怎么回事，是有事故吗，或者是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说到的是江城大道上的情况，应该是在点军这边啊，所以说呢您这边可以具体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在哪一节儿啊，我们也提醒一下过往的车主。那同时呢周一的早高峰确实各条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都会比较大一些，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
2: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你有没有突然开窍过。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呢还有一种力量叫做调节回路，成长状态不断增加的同时抑制生长的因素也在增加，而这些抑制因素反过来就会拖慢生长，这是一个刹车机制，越成长阻力越大。
0: 所以我们刚刚在说到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有一些成长上限，它的本质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刹车限制了加速，导致你的成长无法持续，你可能越努力往前跑你的阻力就越大，最后可能就压根就是跑不动了啊。所以说呢我看到有这个有人就留言说，在开窍之前的状态啊就处于一个典型的成长上限里，生活可能又让你觉得有点乱糟糟的啊，情绪呢也会有点内耗啊，学习也会觉得好像很困难，但是你越想变好你的阻力好像就变得越大，然后导致最后我看到那个网友说到他可能家里很乱，衣服不想叠，最后导致他可能连衣服都懒得洗了啊，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让自己也会觉得很难受啊。
2: 其实我觉得对于刚才那个女孩而言呢，像这种洗衣服叠衣服就是找到一个杠杆，加了杠杆之后呢再增长回路和调节回路就找到一个突破口，她可能以前的状态就是越想变好但是越会焦虑，越焦虑越不想动，状态就会越来越差。但是叠衣服比如说收东西啊这些东西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你的调节回路来不及启动你就已经做完了，所以说 说其实我们应该降低门槛，在进步的最开始的时候把门槛低到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来不及反应。
0: 嗯，就是说比如说你想达成一个就拿他这个例子来说吧，你想达成一个家里非常的窗明几净啊，收拾的整洁有序的这样一个状态，你想哇天哪，又得擦玻璃洗窗帘拖地扫地啊，打扫清洁各种丢东西，你想到这个事儿就会觉得挺头疼的，哇我要做这么多事儿才能达到最终这个目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只从一个门槛很低的事儿做起，就从叠衣服这个小事儿开始做起的话，哎，你的心理上会觉得好像，哎，是不是没有这么难啊？我开始去做这个事情啊，好像也没有那么多负担，就可能当你做完。

0: 开窍了呢。
1: 其实我觉得开窍这个词它往往带有时间的滞后性，可能当时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只有在某是的
0: 是的
1: yes,
0: 都很有道理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往往可能看到的是事情的一面，但是它背后的那些事情也许是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的。可能你在街上看到一个妈妈在责骂孩子，你会觉得哇，这个母亲怎么脾气这么暴躁，但可能不知道的是也许她刚刚收到了单位的这个裁员通知，她的情绪现在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不太好的一个状态。可能那个你会觉得哎，这个同事怎么工作上面老是出错呀，不是今天这问题就是那问题，但是可能你也许不知道的是他可能一个人扛着一家人五六个人的生计啊，有这种重担。可能那个对待你态度比较冷漠的这个老朋友啊，或者说哎，他怎么性格变得这么多，也许他真的是经历过人生的一些寒冬啊。所以我觉得真的理解万岁吧。
1: 是的，开窍确实需要阅历的积淀以及一些从容的心态，就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在风浪里始终有不较劲的坚韧智慧，这种感悟其实才是一种开窍。它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发生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唱情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1: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唱情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继续来开窍，刚才聊了35岁之后的感悟，现在其实有一个看起来跟开窍不太相关的话题，那就是你身边的命最你身边命最好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1: 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些我们刚刚说到的那16个字啊，我刚刚又反复来感受了一下，
0: 回味了一下，
1: 回味了一下，真的就是那些都能理解，都能接受，都能放弃，都会过去的。我觉得越是这种心态的人，越是能够收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我觉得刚刚说到都能理解很难，我觉得都能接受同样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要能接受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发生，我觉得那得心态有多强大呀，对吧？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文章当中说到啊，就是作家冯骥才，大家都知道啊，说过他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家里啊一年遭了贼，很多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了，很多人替他惋惜，他却淡然地说，那贼偷去都是我的物质财富，可我的精神财富还在呀，他没伤害到我的家人，这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0: 但其实我不相信啊，冯骥才他没有咬过牙齿啊，我觉得真的是没有招了呀。
1: 所以你就是不能理解，你得学会理解。我们刚刚说到了都能理解，你要学会理解别人。
0: 我肯定报警也报了，但是可能还是没有抓到，所以说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1: 用这样的事情来宽慰自己，
0: 只能大家都来洒脱一下，就是说偷走了我的物质财富。但是其实那如果说
1: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接受啊，可能是你现在就是灵光乍现一下，你会觉得很难去顿悟啊。但是它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一直在强调的，它就是一场漫长的跋涉。可能如果说我家里遭贼了，我也不能够接受啊，我还没达到这个境界。但是我可能能想象出来，他可能从最初的是抗拒的，到可能无奈承受，再到坦然面对。我觉得你可能理解的这种接受，还是无奈承受的这种状态，就是没办法啊，我只能去接受。但是到了，我觉得他到了这个最高境界，可能就是那种坦然面对，你会觉得啊，最终这种东西都是能够从灰烬当中拔出来许多光亮的。
0: 好吧，可能我现在这个阅历和那个经验也都不足，
1: 你得等啊，35岁之后，
0: 所以我听到这些几句，
1: 我可能还没几年了。我快了，我离顿悟已经快了。
0: 我已经能感觉到你在悟的这个过程中了，你可能在一点一滴当中做事的时候，你也会 对感觉到。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年龄，比如说你过了35岁之后会很从容。其实我觉得这份从容不是说你35岁之后你的人生没有风浪了，哎，过了35岁你的人生就一片坦途了，而是可能你真的是在这个35岁之前，你经历过风浪啊，经历过一些社会的毒打或者是拍打，最终你可能就拥有了这种不较劲儿的这种智慧了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啊，不是说你一下子，我刚刚说到顿悟，我觉得或者开窍这个事儿，不是一下子形成的。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允许一切发生，它也是一种能力啊。就是可能面对窘境啊，一些人觉得不是缺陷，反而能够笑着调侃自己；面对一些挫折啊，他也受过伤害，但是从来没有过恨意；面对家庭的重担呢，也没有质问过为什么是我，而是默默的坚持着，坚定的把它扛起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开窍、顿悟等等这些词汇，它的关键一个核心在于生命的坚韧。只有接受的越多，你才能够慢慢的丰富自己的心态和心灵。我觉得真正的命好呢，其实也是跟开窍一样的，不是在一个完美的时刻等待就是好事会发生，而是专注在当下的每一件小事里去做出选择。所以说像刚才说到的叠衣服啊，然后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扛事的能力啊，动作不一样，但是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就是不跟命运计较，而是接住他给的每一张牌。
1: 其实你刚刚说到的，你觉得你身边啊，就是命很好的人的这种事情，我之前还看到网上就说到了，有一个人分享到自己的一些故事啊，就是真的会，你觉得听起来真的像一部岁月静好的剧啊，就是真的是像电视剧里演的，虽然家境不富裕，但是被爱包围，家就是学业啊、事业啊都还是挺顺利的啊，婚姻家庭美满，婚后生活也是从容无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现在人就是那种过 日子的人啊，现在就是主打一个过日子的人，
0: 是的，其实
1: 理想的一个状态。
0: 对，过日子，我觉得跟老一辈他们说的享清福，我觉得这两个概念是一样的。我觉得好好过日子，其实就是享到了清福，那些大
1: 福的一个状态，
0: 对，大富大贵呢，反而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会接不住。
1: 嗯嗯，你会觉得我就是要变成一个好好过日子人，
0: 是
1: 吧？
0: 纯过日子人。
1: 其实你会觉得有时候真的好运的那个瞬间啊，其实有时候也就是在你的一念之间。就比如说有人说到有一次他在这个暴雨当中啊，因为懒得跑远去上厕所，结果就恰好躲过了可能被狂风暴雨砸到的那种必经之路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运气也太好了吧，对不对？
0: 嗯，是的。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早餐。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在关注到新闻之前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新02的快速路啊。原本可能以往到北京时间的八点半钟之后啊，新02的快速路整体的通行情况呢应该是会向好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从这个塞哈大道过来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车辆呢比较多，而且呢还形成了大量的这个排行和行驶缓慢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目前这个西零二的快速路下川通道要往这个东山大道方向呢，目前整体的这个行车状况呢压力是会比较大一些。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下川通道内部会有一些这个事故的发生啊。果然目前下川通道内部啊，目前靠右侧车道上应该靠近到出口处的位置呢有两车追尾的事故。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车主呢是在现场进行这个处理啊，提醒大家要靠左侧来小心避让一下。目前西零二路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方向右侧车道上靠近出口处有两车追尾，导致整个下川通道目前通行速度缓慢，提醒大家注意小心避让。
0: 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国内和国际资讯，在10月11号晚结束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你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平安宜昌建设、生态环保等工作；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推动思维投资产业城市机制升级，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三峡水运新通道迎来新进展，葛洲坝航运扩能主体工程开工；宜昌千奇百校行，三峡大学站今日启幕；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2500多名宜昌健儿将征战103个大项；演唱会门票退票难、扣款高、消费纠纷频发，行业规则与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平衡？郑钦文成为中网女单首位本土冠军。首先进入我们今天宜昌要闻。
3: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10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汇报，部署相关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请听记者报道。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法治支撑、科技赋能，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强化综合治理，强化法治思维，强化基层基础，积极探索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的路径和方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宜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认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强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等战略机遇，做好生态加经济文章，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要积极担当作为，进一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新发展上下功夫，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扛牢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规之地政治责任，持续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尤其要把抓好溶洞天坑污染整治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建好用好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指挥中心，健全生态环境风险预警应急处置机制，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从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从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从被动处置型向主动预警型转变。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第一责任人职责，分管同志要靠前调度一线指挥，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10月10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举行集体学习。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武义兵，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出席。请听记者报道。
4: 黄健雄指出，省委12届12次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做出了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部署，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准确把握宜昌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的定位，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任务，不断塑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黄健雄强调，要推动思维升级，破除路径依赖，变点状思维为系统思维，提升抓工作的体系化、系统化水平，树立长远眼光，坚持站在后天看明天，洞察发展趋势，提升鉴别能力，确保决策更加科学，部署更加前瞻，行动更加主动，深入研究问题，肯动脑，愿琢磨，善钻研，多吃思维上的苦，切实把情况摸清，把症结找准，把对策提实，积极担当作为，面对困难不退缩，面对责任不推诿，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创造性抓落实。要推动投资升级，围绕推动产业集中连片发展，拓展发展空间，抓实项目建设，打造产业集群。要推动产业升级，坚持先立后破，稳中求进，统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防范产业空心化或产业断层现象，深入实施千企千亿技改提升行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推动城市升级，围绕港产城融合发展，一体谋划推进枢纽港区、产业园区、商业街区、生活小区和公园景区建设，不断聚人、聚船、聚货，大力发展邮轮、游艇经济，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比较优势。要推动机制升级，更好统筹发展和保护、发展和安全、发展和民生，深化机制创新，强化数字赋能，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市领导刘传刚、彭海军、李小军、曹宏伟分别结合自身实际交流学习体会，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参加集体学习。
0: 10月10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三峡集团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副主任王潇表示，项目团队将强化全过程安全质量管控，高标准推进围堰建设，为后续船闸主体施工筑牢坚实基础。葛洲坝航运扩能完工以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总通过能力将跃升至3.6亿吨。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1号、2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

0: 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3: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
0: 10月10号，宜昌宗宝区 C6 跨境购智慧展销柜在荆州吴越广场亮相，这是 C6 跨境购首次走出宜昌布局跨境保税展示终端，为宜荆两地商贸协同、跨境消费一体化打开全新空间。本次投用的智慧展销柜位于荆州吴越广场1楼，采用线下样品展示、线上一键下单、保税仓储直发的模式，消费者现场直观体验全球优选商品，线上下单后由宜昌宗宝区统一发货，次日即可送达，全程纳入海关监管。同时依托综合保税区的税收优惠政策，消费者可以享受关税全免、消费税增值税7折的优惠，整体的价格平均低于市场价20%到50%。
4: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很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呢阶梯收费，有的演出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时，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还要防囤票和恶意退票等等。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该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请听记者报道。
5: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1.5小时后紧急终止。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已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放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 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

0: 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零元涨至票价的 20%、30%， 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1: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0: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2: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0: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2: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0: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2: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0: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
3: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要保障，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如何平衡呢？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4: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0: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4: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0: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5: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0: 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锁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1: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蓝莓，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一到九月，全国城镇新增的就业1052万人，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截至10月11日，今年的易新欧进出口集装箱量已经突破了20万标箱。易新欧、中欧班列已开通27条稳定运行线路，辐射亚欧大陆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60余座城市。10月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了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深圳的新黄港口岸将于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10月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一千赛的冠军。10月11号，在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夺得冠军，继2025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夺冠以后成功卫冕。
2: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6: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6: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19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6: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0: 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1: 哎呀，再见呐！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许能看
1: 我心悸呀、头晕恶心想吐、但还吐不出来。他说一开始以为是看恐怖片吓的，后来一想这恐怖片也不那么吓人呢。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呢？你以为是电影让你心跳加速啊，其实呢是咖啡因在你胸口打call。恐怖片导演啊，我觉得以后可以联动一下太奶，在影院门口发，保证一下上座率。但是这个太奶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其实它不是普通的奶茶啊，它是泰式奶茶的简称，配方呢是水加上泰式红茶粉。这红茶粉里有啥呢？混合着肉桂、八角、豆蔻、香茅啊这些香料啊，听着跟那个卤味包似的，是吧？我怀疑再放点香叶就能炖肉了。而且啊，朋友们，香茅啊，那玩意儿不是驱蚊的吗？我喝杯奶茶还得自己带蚊香液。关键是这太奶的这个茶粉颗粒啊，就特别细小，萃取非常充分啊。什么意思？普通的奶茶泡茶像泡温泉，你得慢慢来。但是太奶泡茶不一样，它好像是拿高压水枪直冲你的天灵盖。普通奶茶那个茶底呢，咖啡因给你发个微信，再说该睡啦。太奶的那个咖啡因是直接踹门进来，拿大喇叭杵你耳朵边喊起来不许睡。而且咖啡因这个玩意儿，它不光是提神，它还会让你心慌手抖加恶心。哎呀，那感觉就好像你身体里边有个客服一直在跟你说，说当前线路繁忙，请稍后再吐。不过换个角度想啊，这太奶也有好处。比如说你晚上喝一杯啊，第二天起床毫不费劲，因为根本没睡啊。很多人说早上起不来没关系，你喝太奶直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这还不算完，除了这个咖啡因含量高，这太奶还有一个问题，它含糖量也非常高呢。大量的炼乳淡奶，高糖又高脂，你喝完一杯太奶再一看今天这个摄糖量，哎呀，一个月的甜食配额都预支完了，喝一口那血糖跟坐过山车似的，胰岛素在后边苦苦追。而且

0: 大家喝太奶啊，往往都是喜欢它甜蜜丝滑的口感，很多人不会像点其他奶茶那样选什么低糖无炼乳版本啊，那不就是跟去吃火锅你点个清汤锅底一样吗？啊，上酒吧点白开水。说了这么多啊，肯定有人会问了，那照你这么讲，太奶是不是不能喝了？哎，其实也不是。那先说外卖点单啊，你最好呢优先选择咖啡因标注更低的产品，啊，选择少糖或者无糖，把那个什么乳酪啊、珍珠啊，这些八宝粥馅料啊，你都，哎，往外去一去啊，尽量选小杯的啊，中杯呢可以跟这个亲友分饮。喝完太奶当天，减少其他的甜食和甜饮料的摄入。这话说的就好像你喝完太奶还有胃口吃别的东西一样。所以呢，这太奶虽好，但是建议各位啊千万不要贪杯，尤其是那些对咖啡因敏感的朋友。当然这要是你在家自制呢，方法也很简单，减少泰式红茶粉的用量啊，改用整片红茶，缩短浸泡时间啊，或者冷泡萃取，降低咖啡因，少放甚至不放炼乳，用鲜奶搭配少量的淡奶，用赤藓糖醇啊替代白砂糖，现做现喝，也不要久放啊，那玩意放久了你喝它你都不如喝农夫山泉，至少人家还有点甜呢，是不是？
1: 去告诉他和为我。
0: 张雪机车团队啊，最近在意大利遭遇了盗窃事件啊，团队呢在九月下旬前往意大利米兰观看比赛，有团队成员发视频称啊，乘坐的大巴车遭遇了盗匪的光顾，多名人员被偷，丢失的物品包括背包、衣服、运动相机、现金和充电宝等。团队目前已经报警处理了。根据之前的报道，张雪曾表示，如果车队拿下年度总冠军，就包机去现场观赛。随后呢，他带领近200人的团队启程飞往意大利。张雪发布的视频显示，他带领近200人的团队包机奔赴意大利，现场观战这个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分站的赛事。本次出行团队全员换上了全新的服装和鞋履。根据了解，国人在意大利遭遇盗窃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据九派新闻等报道，今年7月，中国旅游团在意大利被洗劫一空，引发关注。视频当中显示，一车人下车20多分钟去吃饭啊，回来以后发现所有的行李背包啊被洗劫一空。另外，据都市快报之前的报道，2025年2月，郭富城的妻子方圆发文称自己在米兰机场被抢了包，刚到米兰机场包就被抢了，提醒大家看管好自己的所有贵重物品，包里边除了有皮夹子，还有我所有的证件及银行卡，还有一台相机以及一些重要资料，还有机会找到吗？而前年9月份啊，演员陈赫也曾在社交平台发视频，讲述自己在欧洲机场2次被偷的经历。他称，到罗马的第一天，在机场，司机就转身啊，就开门转身拿个东西，回头包就没了。2025年2月6号，中国驻米兰总领馆曾发文提醒来意大利的中国游客要增强防盗防抢意识。这什么刻板印象？这一块人纯口碑。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

0: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 Candy， 你的副驾驶。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让你自己来盘点一下听得比较多的一首歌，或者说循环次数最喜爱的一首歌。不少朋友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哦，看到这位叫做小龙虾的朋友是说到了，循环最多的是这首歌，张世昌，你把我的钥匙放在哪里了。这首歌乍一看以为是一个段子啊，其实这真的有这样一首歌，它的全称叫做张世昌，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然后还有闹闹是说看到了网易云给我的一个总结，郁可唯《盲目自信》这首歌循环了34次，我也不知道那天怎么听了那么多次，也可能是因为手机在单曲循环的模式，然后没有留意到。不知道对你来说最喜欢最有感悟的一首歌是什么呢？循环次数最多的一首歌什么呢？留言给我吧。

接下来要给你推荐到这首歌，它的中文名呢叫做《樱桃树下》。听到这个版本是在1960年美国歌手 Pat Boone 他的演唱。这个版本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恰恰的风情，还带着浓郁的拉丁气息。不仅如此，转音的部分像极了小号的演绎。

这首歌《樱桃树下》，不知道你还喜欢吗？今天是想各位来分享自己听得最多的、影响最深的一首歌。开心是说到了，勇气这首歌我听了至少十年，也是我每次 KTV 必点的歌曲。这位叫做陈建阳的朋友说到，追梦赤子心，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循环次数最多的一首歌，或者说在某一个阶段你听的比较多的一首歌，那首歌可能有你的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邓主播，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放下手机，专心驾驶，行车途中请勿接打手机电话，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更加塞，途经路口减速观察，礼让行人，戴好头盔，安全相随，骑乘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咱们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

0: 经有一台 Model 3了，您应该是买一台纯油车啊，你已经有一台 Model 3了，那你应该是选一台纯油车，铁子，而不要再考虑什么增程车，什么换电技术的，什么插电混动的，然后纯电动的，不要这么考虑了啊！我个人观点，您更需要一台纯油车。哪怕你说，这个价格买谁呢？比如说你买个奥迪的 A5L， Model 3的话是轿车，你买个 Q5L， 是吧？你买个福特探险者，那油味多浓啊，是吧？买个坦克300，哪个不强啊？想出去玩，想去玩就玩，用电就用电，你应该买一台纯油车才对吗？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瑞胜的王牌 M7 新能源能买不？看你用途吧，新能源能买啊，但这车呢，第一个满足足自己的充电需求。像王牌这种车型的话，它就是一个谋生的车，谈不上舒适，啊，谈不上就是拉货送货什么的。比如说今天给超市送点东西呀，明儿给什么跑个这跑那，你就说你这需求怎么来，是王牌整体来讲的它的体系啊，维修体系可能你要考虑一下。就买这种车的话，相对来讲啊，可能买这个我们讲我就是那个50的可能会更好点，或者是买吉利的可能会更好点，铁子啊。来，家里有一台吉普大切，然后呢想买几个就是想家里人坐着舒服一点。我爬个楼看你的问题啊。
1: 家里有一台，不是你家里有一台 Model 3， 又有一个吉普的大切，然后再买一台车是吗？
0: 然后要家里坐着舒服是吗？那这样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可能买小鹏 G9L 会更好一点，铁子啊。咱们家里都这么优秀吗？这个啊，都很优秀啊，不错不错啊。是电池不行，但是你要说的是坐着舒服，你又没说电池的问题，不是电池也不是不行吧，对吧？只能说你的需求是坐着舒服，空间呐、舒适性啊，对吧？那你不能都要啊，你要电池好，又要悬架好，又要支架好，又要空间大，又要价格优势明显，我的天！啊，新能源跟手机是一样，不可能全了啊！我跟你讲啊，来感谢各位在直播间冒泡啊，问到星光 L 和星光730选哪个好呢？你是要什么？你如果说要空间，星光 L， 星光 L 和730不一样，730原来的车型叫做宝骏730，铁子是吧？730主要是玩什么？玩油的啊。星光 L 是玩新能源的啊，这不一样，铁子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7万左右预算，燃油车、轿车，一年10000公里左右，17万买轿车，高速国道跑的比较多。如果高速国道跑的比较多的话，在17万左右买轿车的话，你这个范围完全可以考虑一下红旗的 H6 或红旗的 H5 2.0T， 铁子，因为你国道比较多嘛，省道比较多，坐着舒服。红旗 H5 和红旗 H6 了解一下啊。问到奥迪 A4 还是雷克萨斯 ES 呢？我认为啊，两款车同等价格，你买的是 2.0 的雷克萨斯 ES， 奥迪 A4 你买的是配置比较高的奥迪 A4 啊。那么两款车放一块，对动力有要求买奥迪 A4， 对动力没有要求，想皮实耐造一点的话，想开年代长一点，适当保值一点的话，一定是买雷克萨斯 ES。 雷克萨斯 ES 你开10年，它依然还能以万为单位卖出去啊，小几万块钱啊，几万多块钱啊。那么奥迪 A4 的话，估计没人要，是吧？这个看你怎么想这事儿，是吧？来，感谢梦里水乡来直播间问到，20万以内的纯燃油 SUV 怎么选择？哇，今天不一样啊，今儿又是问燃油车比较多哟，非常不错哟。20万以内纯燃油 SUV， 如果是居家代步的话，这个价格里面更多人选择的是丰田本田系。如果说要配置高的话呢，还要这个综合性价比高，一定是选的是纯国产系列的啊，包括吉利的啊，包括这个长城的啊，包括长安的，包括广汽传祺的啊，对吧？这都是有很多人选择，也包括这个你所熟悉的吉利系列啊。你像吉利系列有谁？那我们想，你像这里边的话，有这个捷途啊，旅行者啊，另外有一个像坦克的300，也是裸车20万以内入门级，也是这个范围之内的啊，就看个人的具体需求，帖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大唐和逸境X9该怎么选择？我这么跟你说吧，帖子，如果说啊，你买这车，你重点的方向目标是放在这车整体的一个悬架舒适啊，空间

开，就是电池稳定，闪充，充电方便。然后你家附近有闪充点，或家里有充电桩，对电池续航有要求啊，续航能远一点的话，那你一定是买谁？买大唐。对电池，尤其刀片电池，800伏快充，这是绝对是大唐的优势，亮点帖子，这是它绝对的亮点帖子。另外一个呢，如果说安师傅，那我想要什么的？我想要这个，配置高啊，比如说我要华为之家，因为这个意境X9是东风和华为的强联合帖子，而且呢，意境X9主要玩是增程车啊，所以我个人观点的话呢，可能啊，我认为可能买大唐更适合一些帖子啊，观点仅供参考。因为车辆年代长了啊，所谓智驾部分都是虚的，最主要是电瓶、电机和电池寿命稳定性是比较好的帖子。来去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汉兰达四驱精英版的2.5双擎7座怎么样？能买吗？能买。但是买双擎根本前提是基本上城市用车，偶尔出去玩然后这车呢可能公里数 不超2万，1.56万啊，2万左右，买双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92的油 OK 能满足它。另外基本上这车呢一公里城区代步的话，也就在6个油到7个油，92的油基本上一公里花到5毛多是吧？如果能跑高速控制在100-120车速的话呢，整体油耗在4个左右，基本上你跑高速的话，整体油耗控制在3毛到4毛之间。这总体来讲，我个人观点你还是能跑得起的，也就是说你跑2万公里油钱大概就是在8000到7000块钱左右啊，还是能养得起的帖子啊。我个人观点，如果说是跑路比较多的话呢，双擎七座是可以考虑的。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问题比较多，所以说安师傅是机关枪一样发音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简单开场啊，本节目正在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中午11点12点是重播，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是直播，往下继续咱们抖音直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我只能说尽量回复哥的问题啊，不过有些问题确实回复不过来的话，你也别说我，因为毕竟现在十几个人在线帮我忙的哟，这以后万一几百人几千人在线我怎么办呢？哦，来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啊，不在乎油耗的话呢，如果你不在乎油耗的话，广汽传祺 GS8 这车是可以考虑的啊，您是完全可以放心考虑的。帖子，小米鹏程 N70 高配怎么样的？鹏程高配你可以等一等啊，如果你讲怎么样的话，你完全等半年以后再考虑，在2027年农历新年过了之后，翻年之后，您再看看这个鹏程 N70 怎么样。我不说别的吧，增程器这东西本来主播就很反对的啊，玩花里胡哨可以，帖子。但你说，按说我用的就是小米手机啊，那你可以考虑它嘛，生态对嘴了，对嘴了，帖子。来问到330长轴和奥迪 A5 的 Plus 怎么选择的？现在纠结330的刹车点头和涉水及 A5 天幕天窗热不热的问题。关于奥迪 A5 天幕天窗这个问题，我跟你说不热，为什么不热呢？你可以加遮阳板儿。啊，一个遮阳板解决问题了。OK， 你买谁？买奥迪 A5 去吧，铁子。文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途岳新锐的 1.5 升上高速会不会走不动啊？如果说你夏天开空调，然后呢？司机是200斤左右，副驾驶是120-130斤啊，可是你女朋友嘛，后面呢可能也会带个200斤，两个人 OK 一起的话有700多斤，那估计耐不活喽，耐不活哟、啊！我的天哪，1.5升开空调制冷，然后呢又带了这么多人，那高速大超车呢？我的天哪，不敢想象啊，嗯。 那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ZANDA YZANDA 啊，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师傅说车。另外咱们在聊车过程当中，但凡想问价格，点击屏幕中间下位有个小雪花，点击雪花，在雪花的车辆搜索栏里输入您所想咨询车辆，了解相关报价情况，会按照你当地的 IP当地的地址来给你报相关价格帖子，价格仅供参考啊！感谢啊，是很可怕，那确实很可怕。1.5升这个动力呢，比较适合是一个人开，啊，就孤单寂寞嘛，就自然吸气小排量，自然吸气就是孤单寂寞。啊，我要玩浪漫，我要动力强一点，做梦。是吧，这个是这个情况啊。另外自然吸气我想动力强怎么办呢？哎，调到手自一体的手动模式，然后把转速拉高，拉到3000转，咱再换一档，对吧，就跟曾经你开手动挡车，一档起步四档直接上四档啊，手动挡手自就是你的自动挡的手自一体也可以这么玩。比如说你这个时候呢，咱们切档啊，调到手动挡模式了，怎么玩呢？好，你就说啊，咱们二档了，然后使劲踩到4000转，那3档4档走你啊，1.5升也能开出一点感觉出来，帖子啊。来继续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凯拉克XT5的这个 PHEV 和小鹏小米的鹏程 N70 Max 怎么选择？哟，这能放一块比吗？帖子，小米鹏程你还问的是 Max， 我的天哪，你买的是 Max 版本哦。你用的什么手机？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你用的是什么苹果哟、OPPO 哟，我就不劝你了啊。你说我用的是小米呀、红米呀，你一定是买小米手机了，是小米的鹏程嘛，是不是？但是买小米鹏程前提啊，你用的是苹果16 Pro 啊，那你应该买特斯拉嘛。

0: 啊，哎，不对，小米也正在兼容苹果。OK， 好，买谁？买小米的预期。啊，这个雷总啊，雷总现在也正在兼容苹果啊，嗯，所以说这个是怎么弄的这事儿？来吧，所以说个人观点啊，成熟的是谁？是小米的啊，苏七预期。不成熟的是，我暂时认为小米的鹏程观察。啊，观察观察观察啊，一定是观察半年，三个月到半年再考虑买鹏程系列车子。新能源车千万不要一股脑啊，头一热啊，铁头啊，冲啊，跑啊，咱们大定订单交上，别后悔，铁子。啊，这个半年以后看情况，铁子再考虑买不买啊。啊，胜利思路上东山大道那个坡啊，手动挡的不溜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盛世航空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啊！感谢早睡早起身体好来自于杭州的网友，你好，感谢拿下小张来自于金华的网友，宜昌本地的钱儿来直播间啊，问到你头发是什么时候烫的？我想搞个和你一样的发型，我是自然卷，嗯，天生丽质自然卷，我的面相当中唯一一个缺陷就是眉毛短了啊。其实本人长得挺帅的，臭不要脸的安师傅。来，下一位朋友啊，只为守护你 M 来直播间，一位来自于潍坊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哎，感谢外地网友来直播间啊，各种车问题想聊，进到直播间啊！尤其各位，我们小小窗口推荐我们美丽的宜昌，外地网友啊，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还有旧邻来自于合肥的网友，你好，宜昌，欢迎你。我说的是宜昌啊，我可没说宜城啊，家人朋友们，也没说宜宾呢，也没说宜春啊，宜昌，三峡大坝所在地，葛洲坝所在地，屈原昭君故里，宜昌，欢迎您，没错。来，问到主播，你好，想问一下，这个2026款理想 L9 能入手吗？不能，增程车不买，坚决不买，没必要买。买来干嘛？不买。请问一下，上次说这个漆膜仪，过车啊，漆膜仪测过车漆地方，过几年会导致掉漆这个问题呢？是绝对不可能吧？是的，绝对不可能，铁子，怎么可能会掉漆呢？铁子，因为我是干什么的？我手里面就有漆膜仪啊，我这儿就有漆膜仪，我就是专玩漆膜仪的，铁子。我手里啊打过的油漆的车估计没个百十台，估计也得有一个大几十台，没有几百台，有大几十台，铁子。大几十台车里边没有掉漆的，铁子，包括我的车。我的车在新车状态之下，我就打漆膜仪打。我标致408，车龄已经13年了啊。我打过油漆地方没有任何问题，铁子，没有任何问题。我不知道跟你谁跟你说拿漆膜一打过就会掉漆，不听，不存在啊。来，安寿你好，什么时候做旅游主播了啊？我没有做旅游主播，因为我是啊宜昌的主播，作为宜昌，虽然我不是头部主播啊，我虽然说是给宜昌的主播拉底儿的垫底主播，但只要是宜昌主播，很乐意推荐宜昌这座城市，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义务，是我的权利。既然我有机会跟外地网友通过抖音平台接触，我就有义务推荐我们这个城市宜昌，顺便推荐一下我老家，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啊，美丽的草原啊，跑题了，回来啊，又说又唱的，这节目真好听，嗯，就差跳舞了，跳舞你也看不到啊，是吧？那问到小鹏的莫纳 L03 这车怎么样呢？中创新航电芯能入手吗？中创新航等等，等等，嗯，中创新航等等，为什么等等呢？爆过雷的啊，11年被蛇咬，10年怕井绳，这话真是在理儿啊。等等，等等啊。真的吗，安师傅？你给我说说，我就放心了。你的车新车测，我当然测过，铁子，没问题。我13年了，就我每年都测，我每年都拿我的车这个做。那为什么每年都测？因为有很多卖漆膜仪的经销商啊，给我推产品，没事就给我寄一个过来。那我总不拿别人车漆去打吧？我就拿我的车。

0: 车漆打，因为我的门上有地方是有补过漆地方啊，我正驾驶门补过漆，对方全责。要不这么说的话，我老司机头衔就没有了，家人们。我正驾驶补过漆的，对方全责啊。好，然后呢，我就漆膜一打，每次我都拿我的车漆打，没问题，铁子啊，而且每次打的数据是一样，我的法系车的油漆比较厚，法系车的话，一般油漆都是120。啊，120多，你像有这个我的那个门呢、啊，我上次打的话，打到了400多，腻子打厚了点儿。然后呢，基本上过的地方一般是220到400多之间啊，被顶的很严重的地方是450，我记得是啊，测了几款漆膜仪，基本都是450这个数据，450就是腻子很厚的地方，铁子。我上次看到一位朋友直接显示是超界，就超标了。我说你这门是拿这个泥巴砌的吗？拿腻子砌起来的是吗？小小朋友啊，我在想啊，对方全责情况之下，对方是花坛还是房子？讨厌。对方是个农民伯伯的手扶拖拉机。你的意思是漆膜仪测过地方10多年了，原车漆都没有掉，没有掉，没有，不会掉，家人不会掉啊！你听谁说的？说这个漆膜仪测了会掉漆的？你听谁说的？我的天，真是太不负责任了！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咱们直播过程当中，您说呢？想了解车价格，点击屏幕中间下方小雪花，雪花里边输入您所想问的车价格，点击搜索 ，OK， 来了解车价格啊。在搜索价格的时候呢，各位记得价格只供参考啊，至少反正主播报价格也是参考，你自己搜也是参考，它可能比主播报的还准一点，是吧？只不过主播不给你打电话，可能你搜寻价格之后，你们当地4S店可能会给你打电话。你搜价格目的不就是去买车吗？你们当地4S店打电话给你不是很正常吗？很好的，对不对，家人朋友们？感谢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感谢北京的网友茄子来直播间，你好，北京的网友，谢谢你来。北京的网友，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铁子啊！我们宜昌的地方呢，偶尔。有些地方是可以飞无人机的啊，它不是所有区域可以飞的啊，所以北京的网友一般开车来啊，到这个湖北呀、啊、湖南呐 啊这边来玩什么的，无人机啊，我这一说的都明白什么意思是吧？感谢忘记来直播间啊，你感觉海豚和星越哪个三电系统好？如果讲三电的话，买海豚。讲性价比买新源啊，新车上的27爱安 i60 怎么能入手吗？宁德时代 i60 买。感谢刘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你好。我跟你讲啊，自从中创新航爆雷之后，这个就是广汽啊，咬着牙呀，宁德时代来吧啊，行业都懂，但凡用宁德时代的口碑是好了，钱是赚不到了，跟宁德时代的合作赚口碑不赚钱，跟其他品牌的合作就永远感觉不踏实，赚钱是赚了，赚了钱有点不踏实，铁子，这保不齐哪天爆雷呢，是吧？来，安守你好，你开着海豚和星愿哪个舒服？星愿，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对，感谢 Kimi 来直播间台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宜昌欢迎你啊！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安寿到宜昌玩什么？看你一年四季怎么玩。比如说你在台州，台州你滑过雪吗？我们宜昌可以冬天滑雪。哎，你台州你滑不了雪，铁子，对吧？就是你台州啊，飞机哗飞过来，就在三峡机场降落。冬天来啊，2月份、3月份，一月份、2月份来，宜昌滑雪。滑雪之后呢，在城区，哎，咱们吃着包子啊，这个红油小面啊。冬天去看三峡大坝也不错，不过就是枯水期啊。对，另外一个呢，冬天的话，滑雪啊；夏天的话，就玩水漂流，是吧？三峡大瀑布，三峡人家啊，以水为美。同时呢，会看感觉我们。就是土家人的豪情啊，然后那些很多很多美的东西啊，你知道啊，什么叫流连忘返？来了不想走了，哎，宜昌的姑娘也好，房子也不贵，啊，创业也非常好，是吧？宜昌欢迎你。 感谢 Only 什么什么 Wonder， 感谢铁子来啊，谢谢你啊。还乐逍遥，你好，欢迎你来。外地网友听到我对于宜昌介绍，你觉得不错，你扣个一可不可以？别我一天到晚的说宜昌好，你也不扣个一，我也不知道你说有没有效果。安守四 S 店送的太阳膜有用吗？没啥用处，铁子，心里安慰啊，遮挡视线而已。一定要升级，而且升级不要在四 S 店升级，四 S 店送的膜就跟开玩笑是一样的，铁子，就是四 S 店送膜可以送，你跟四 S 说好，你说我送膜可以送，你只给我这个。侧挡啊，侧挡 OK 就好了。而且跟各位讲个实话啊，四 S 店给你贴的膜，基本上8年到10年起包的比比皆是。为什么会起包？师傅估计是学徒。所以贴膜啊，一定要到专业贴膜地方去，不要在四 S 店贴膜。我直接告诉你，铁子。而且这个四 S 店贴膜，他不是四 S 店的人。是承包了4S 店的这个场地的人，他是给厂4S 店交租子的，人工要成本，4S 店本身也要交租子，是吧？那他能给你用多好的膜吗？你说，哎，师傅，那我的膜上有这个福特的标啊，有这个什么理想的标，那个激光几毛钱打上去的？他跟你说，哎，我原厂的，哪有什么原厂膜啊？没有，你别听他们忽悠你，铁子，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报废为止。因为现在你开手动挡的雪佛兰的啊，你现在去卖这车也就几千块钱，报废的话上称称也是两三千块钱，就你现在卖和你报废的话价格就差一两千块钱，有必要报废吗？没必要卖，没就你一直开的报废帖子。然后呢你开到最后呢你不想开了，我给你教个方法，你把这车呢免费送给你的朋友，免费送给你的家人，那是多大个人情啊，至少能钉多少土鸡蛋呢，对吧？媳妇儿坐月子鸡蛋吃不完的，嗯，土鸡蛋啊，哎对了啊，是吧？而且手动挡的这车呢，你上线检测16年也过，17年也过，20年也能过，很轻松。手动挡车过线上线检测通过率比较高的啊，因为它很少有这个积碳问题啊，手动挡的车嘛，是吧？家用的 MPV 推荐买纯电还是买插混？一年1.5万公里，一年大多是市区用，如果市区用为主，1.5万公里建议买谁？买插混帖子啊。安说我都200了，不需要上土鸡蛋了，也不给你吃土鸡蛋，你媳妇儿没准一开心再给你生一个，多好！咱们节目多好是吧？这个生孩子这事儿咱们也说。啊，谢谢，不客气。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全拼 YCANDA。 另外咱们在聊车过程当中想咨询价格，点击屏幕中间下位小雪花，点击雪花之后呢自己查询相关车的价格，按照地域当地的情况啊，按照属地，咱不能讲地域啊，按照属地给你报相关的价格啊，家人朋友们。可能会有电话打给你啊，毕竟报价格这事还是当地4S店更精准啊。跟您说一下，但是价格仅供参考，帖子啊。我在培育一个出来保证天天在你公司门口等着你，谢谢你啊。感谢夜游神来直播间，30万左右中大型 SUV 推荐一下。如果是我的话，我闭眼冲啊，我一定是买福特探险者，帖子。我一定是买福特探险者，除去油耗是一台好车。啊，这是一台好车，帖子。感谢望日出来直播间，你好。感谢哟，望日出关注我一周年了。这边抖音提示你已经关注我一周年了，感谢望日出啊！而且今天刚刚好关注一周年的日子，生日快乐！1岁生日快乐啊！感谢望日出，谢谢你关注啊。安师傅30元左右的说过了啊，30万左右的啊，谢谢你。感谢玄毅来直播间，你好。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人说咱们家孩子1岁了。感谢小公主，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了啊。如果你觉得这个直播间还不错，可以帮我预约一下啊。咱们节目的提供说车服务，同时让你乐呵乐呵啊，寓教于乐，多好。嗯，咱们聊全方位。咱之前说不报价格，现在价格这报价这事儿也捡起来了啊。关于价格的话呢，我不在直播间直接报，我曾经说过了，我在直播间直接报价格，宜昌本地4S店会找我麻烦的。但是我可以间接告诉你价格，怎么告诉你呢？屏幕中间下位有个小雪花，点击了解。是宜昌本地的，宜昌本地会给你直接报价格，帖子就宜昌本地4S店给你报价格，价格只供参考。来，安守你好啊，这个尼桑的帕拉丁浓不浓？想买上海的吗？还你应该问中不中，或是宜昌本地怎么喊，宜昌话怎么喊，就行不行宜昌话怎么喊，家人朋友们，我宜昌话没学好，干了20多年宜昌话讲不好，家人朋友们，我总想说中不中，那不对，一直。你买这车干什么，帖子？帕拉丁是一个工程用车，帖子，虽然属性是皮卡啊，不好意思啊，这车呢买帕拉丁的绝大部分就是用来跑工程，帖子啊。哥你长肥了，我觉得我瘦了，帖子，你怎么觉得我长胖了呢？哦，我最近把瘦脸关了，就现在我直播越直播越有信心了，我现在不开美颜，不开瘦脸了，我现在基本上只开磨皮啊和美白啊，瘦脸基本没开了，所以你觉得我长胖了，以前开到最狠到80%的瘦脸，
跟着体重降轻到 70%， 然后 50% 到 30%， 现在不直接不开瘦脸了，现在啊，对，所以你觉得我长胖。

0: 行了，不跟各位再聊车了，往事监视主播甄选推荐时刻，跟各位推荐好产品啊，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啊，重点来了，199价格，有哪些东西呢？正在听咱们家女小女孩子们啊，小姐姐们了解一下。有小棕瓶精华15毫升，小棕瓶眼霜5毫升，还有这个智妍面霜15毫升，性价比杠杠的啊，199包邮啊，海关的产品非常不错啊。那么怎么买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然后在搜索栏里输入雅诗兰黛，找到199三件套，直接在线购买就行了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又直播到这里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歌曲叫做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有个约会啊，以前就喜欢看你打王者荣耀直播，那是我儿子，不是我。
1: 如果你愿意，
0: 你但凡看到我的号在开王者荣耀，那是我儿子在开直播，不是我。我不玩手游，那是他在玩什么王者荣耀啊，啊，什么这个那叫什么英雄联盟，还有叫什么 CF， 不是那个叫就也是打枪那个叫什么。我不玩，我不专业打游戏啊。算了，不说了，再见各位。

0: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林大队大队长徐伟。当前正值午间学生放学时段，校园周边车流人流集中，请驾驶员即停即走，不长时间占道等候。行经商圈居民区周边，请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行人过马路，请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还没说的。
1: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0: 还很多。
2: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3: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4: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0: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边？
2: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5: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1: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6: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4: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路边的树已经变了颜色，空气也改变了味道。我们总是在季节流转里接住一些突如其来的情绪，或许是傍晚的一阵晚风，或许是心底一段没有说出口的想念。生活不会永远滚烫，但是总有旋律愿意收留我们所有细碎的欢喜与怅然。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周杰伦的《风》，送给此刻正在聆听的你。愿旋律落下来的时候，你能寻得片刻安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还记得多年前一个热闹的夏天吗？乐队的夏天给了很多乐队一个夏天，热闹也很短暂。海龟先生没有留在那个夏天里，他们经历了失去，熬过了一段说不出话的冬天，才慢慢地写下一句假如春天来临。这可能是最不着急赚钱的一支乐队。时隔五年，海龟先生发布了新专辑《假如春天来临》。当年在月下里凭借一首《男孩别哭》力压痛痒，拿下初赛第一的乐队，交出了一张不是趁热收割的专辑。没有炸场的神曲，没有热搜的企划，也没有一上线就铺满短视频的15秒副歌，他们甚至是一首一首慢慢地放出来的。
2: 等待等待等待着，好像有新鲜事物在生长，他们在泥土里嗷嗷地吼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
1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2: 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4: 听达达唱南方，
15: 我的资料在哪里？
1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海龟先生乐队。时隔5年，海龟先生发布了新专辑《假如春天来临》。没有炸场的神曲，没有热搜的企划，也没有一上线就铺满短视频的15秒副歌。他们甚至是一首一首慢慢地放出来的。4月份第一支单曲《假如春天来临》上线，配了一支叫做《向外行走的人》的影像短片。5月份他们在深圳举办了一场南风漫游的限定专场， 之后，乐队开过川西的环山公路，在海拔高得让人喘不上气的318音乐节上演出，又去了阿那亚海边，整整四个月，像海龟回游一样，直到快十月，九首歌才终于凑齐了。这个节奏放在乐队的夏天那批乐队里几乎是反常的。在乐队的夏天播完的那几年，被节目捧红的乐队大多数在音乐节里连轴转，那是乐队离前最近的那几年。谁都知道热度是有保质期的，所以谁都在抢着把它兑成现钱。可是高强度的消耗很快反噬，重复的曲目，套路化的互动，一点点磨掉了观众的热情。快钱一赚完，冷清就随之而来。一场夏天捧红了一批乐队，也耗空了一批乐队。而在这场热闹里，海龟先生好像消失了。他们没有在音乐节里连轴转，也没有把《男孩别哭》剪成短视频神曲，也很少再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当年那个在月下舞台上力压痛痒的乐队，渐渐成为了很多人记忆里好像听过的名字。直到别人都安静下来的时候，他们反而回来了，带着一整张新的专辑。

0: 循环。
1: 别人趁热的时候他们在慢，别人凉下去的时候他们才开口。不是他们不想火，而是这几年他们遇到了比火不火更要紧的事情。笑是他们对付沉重的方式。熟悉海龟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们从来都不是一支愤怒的乐队。2004年的冬天，广西艺术学院的两个学生李红旗和蒋涵凑在一起，密谋组成一支乐队。两个人不爱学习，就爱瞎吹牛。李红旗本来想叫他大海龟，蒋涵说海龟先生才酷，他觉得有道理。半年之后，吉他手老麻加入，他们玩的是斯卡朋克，一种来自牙买加轻快的让人想在沙滩上跳舞的音乐。

月，可是他们的日子一点也不轻快。那时候的海龟先生几乎是南宁最出名的乐队，可几个月的收入都不够几个人在学校后门喝一顿酒。家里一再施压，让李红旗回去找一份体制内的工作。成都小酒馆的负责人随口说了一句，来成都大概能看到一点希望。为了这一点希望，三个年轻人迁徙了1000多公里。之后的十几年，他们在小酒馆、麻糖、蓝糖这些小厂子里面一场一场的演，经历过养不活自己的穷，经历过怀疑自己的音乐没有价值的精神危机，也经历过翻脸和成员的出走。可是日子越难，他们唱得越欢。真正改变李红旗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李红旗人就在四川，近距离看到了大量的死亡。在那之后，他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信仰、怀疑、生死，这些沉重的东西从此成了他的创作底色。但他依然不肯板着脸唱，上一张专辑叫《卡米哈米哈》，是《七龙珠》里龟波气功的日文发音。李红旗在里面写一个人的挣扎，左手不爱，右手怀疑，却偏偏配上了欢快的旋律。他们习惯把严肃的一面摔成碎片，藏进快歌里，然后若无其事地唱一句，海龟只会打气。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石锦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车让人，人快走，斑马线上护礼让，城市文明新风尚。方向盘前握准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海龟先生乐队。有人问他，海龟的歌听着温暖欢快，但是里面却藏着有一点残酷的人生真相，是不是故意的？刘文琪说，是。他说，有些时候我的话不能讲得太清楚，但是如果是用音乐，它可以作弊，笑就是它作弊的方式。所以2019年站上月下舞台时，他们唱的是《男孩别哭》，一个自己吃过很多苦的人笑着劝别人别哭。他还在节目里说，希望大家愿意承受身体上的痛苦，愿意承受工作上的不幸，但是一定要保守着自己最纯真的那颗心。这是海龟先生20年来的样子，直到这一次，他们笑不出来了。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海龟先生乐队，在他们的专辑《假如春天来临》的介绍中这样写道：当世界不再提供清晰的坐标，我们该如何继续向前？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命题，而是海龟先生在创作与生活中反复面对的真实处境。这些年，乐队和每一个成员都经历着时间带来的失去与改变，生命不断把新的问题带到面前，创作关心的问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专辑《假如春天来临》就发生在这样的阶段，专辑里的九首作品也因此成为一次不断往返的旅程，向外进入世界，也向内回到自身。而在这样的往返之间，一个贯穿海龟先生多年创作的主题再一次浮现，那就是回家。这次他们不再遮掩了，这张专辑是从一场告别开始的。主唱李红旗的父亲离世了，他和父母的关系并不总是顺的。年轻的时候，父母不支持他玩乐队，他也曾坦白自己讨厌父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却发现自己正在慢慢的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转机就出现在2019年，上完月下之后，一直不支持儿子搞音乐的父母因为电视画面重新看待了他这些年做的事情。用李红旗的话说，上了电视好像是有出息了。那个舞台上，儿子唱的正是《男孩别哭》。

圭先生在舞台上唱的是《男孩别哭》。七年之后，那个男孩失去了父亲，李红旗写下了《告别》。写完之后，他问自己，有没有准备好把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他没有急着回答，他把新的希望埋进土里，然后才写出了《假如春天来临》。官方给这张专辑的描述是：一粒种子，一艘船，一簇芦苇的春天到秋天。这其实就是一个人走出悲伤的顺序。先是种子，被埋进土里的希望还看不见，但它在。标题后面那个没说完的逗号，一张叫《春天》却在秋天才发布的专辑，都是这粒种子慢慢发芽的时间。而种子要发芽，靠的不是大道理，是一天一天的日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海龟先生乐队，出海是写给乐队自己的。20多年里，海龟先生有人离开，也有人回来，最后还是这三个人。在试听会上，他们说每个人都有完美的位置，一起组成了这艘船，还拿中二的海贼王自比。可能变老了，但海龟先生的本质没有变过。这艘船由我们组成，也在末

0: 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像有点歪了，
2: 他急慌慌地叫来了头，头歪着脑袋往上看，
1: 可不真就歪了。
2: 头四下撒摸一圈，发现墙角倚着一把扫帚，过去抓起来，踩着梯子爬上去，把扫帚够得着的雪都扫了下来，够不着的就没办法了，塑料棚禁不住人。何世海闻讯心急火燎地赶到无锡，他到的时候，转运中心支柱像撑不住了的汉子似的发出呻吟。坏事了，操作间要倒塌了，得赶快往外抢快件，要不然就被压在里边埋在雪里了。何世海不顾一切地带领工人冲进去，像抗洪似的手拎肩扛地往外抢运。何世海边跑边喊，
3: 客户的件绝不能损失啊，客户是什么？客户是我们快递的祖宗。
2: 最后一包件抢出来放在地上，那个工人还来不及喘口气儿，就听背后轰隆一声巨响，回头一看惊呆了，操作间像被砍断腿的巨人倒了下来，又像遭到轰炸，飞溅起的积雪在空中扬起一片片白色的晶莹的迷雾。转眼间操作间变成了废墟，一片狼藉，转运中心坍塌了，等候在外面的网络班车怎么办呢？无锡转运中心是全网吞吐量最大的一个，每天进出的网络班车络绎不绝，停一会儿门外就排起长队。上海的100多个网点，再加上无锡周边的网点，都要将收上来的快件送到无锡转运中心分拣，然后发往全国各地。全国各地寄往上海和无锡的快件，也要经过这里分拣后送往下边的网点。无锡转运中心是不能停的，它一停就会造成网络大面积瘫痪，那就出大事了。客户不能及时收到件，那就等于中通没兑现自己的承诺。快件快件，要是不快，客户凭什么多花钱发快件呢？再说了，这快件中可能有医院急需使用的特殊手术刀和心血管支架，这些快件送不到，病人就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快件里可能还有投标书、海运提单、合同、订单和样品等几件，也可能有学生急需要的高考复习资料，哪能耽误得了？还有，有些客户收不到快件，会直接投诉到国家邮政局，邮政局不管你什么缘故都要处罚。罚款是小事，这关系到中通的声誉与尊严。何世海急忙指挥现场的100多个工人卸件，把车上的件卸到院里，用雨布扇上。分拣是晚上进行的，分拣快件的操作平台都被压在了废墟之下，分拣不能停下来，快件一天都不能积压，可是又不能在雪地上分拣，融化的积雪会污损快件。没有办法了，何世海咬咬牙，把操作平台从废墟里扒出来。工人们七手八脚地移开钢架雨棚，操作平台终于露出来了。工人在露天地儿顶着西北风分拣，雪后的天气格外寒冷，没一会儿，工人的脸冻红了，手指冻僵了，脚趾冻得像猫咬似的，可是他们还在紧张地分拣着。何世海被感动了，赶紧让食堂熬几锅滚烫的姜汤送来，又派人找来了一些御寒的大衣和手套。几天之后，何世海以高价租下一个临时场地做操作间，无锡转运中心终结了露天操作。招工风波过去了，大雪压塌操作间的事情过去了，拆迁又出现了。

0: 温州转运中心位于市郊，是跟村里租的场地。当初选择在那个地方，考虑的是租金便宜。谁知运营没两年，突然接到一纸拆迁令，现在一周内搬迁。要在一周内找到新的场地，还要将电话安上，将扫描仪、电脑的线拉上，把设备搬过去安装上，这哪儿办得到呢？温州转运中心说了，已派人找过场地，没有合适的。何世海急三火四地赶到温州，找拆迁办交涉，请求宽限几天。拆迁办虎着脸说，不行，这是市政府的重点工程，耽误了谁负责呀？你呀，你们必须在一周内搬走。看来只能背水一战，没有退路了。何世海马不停蹄地到处找场地。转运中心对场地要求比较特殊，一是要宽敞，有足够大的空间，便于安装设备；二是交通方便，四通八达，还要便于车辆停靠和出入；三是租金不能过高，租金高了承受不起。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何世海腿都快跑断了，也没找到合适的场地。拆迁办不停地上门催，并发出了最后的通牒。何世海火了，搬走？找场地要花时间，搬迁也要时间，你们只给一周的时间，那让我们往哪儿搬呀？拆迁办说，你先把东西搬走，慢慢找啊，你要是一年找不到地方，我们还等你一年呢。说完人家一甩手就走了。哪儿像拆迁办说的那样轻巧啊，转运中心不能停，他要一停那麻烦可就大了。外地寄来的件儿没法分拣，派送不了。本地寄往外地的件儿没法分拣，就寄不出。就像人脑出现了梗塞，相应的部位就要瘫痪了。一周很快过去了。何世海急得满嘴大泡，总算找到一处场地。那个地方破破烂烂，收拾起来得下番功夫，不过交通还算便利。他正犹豫这合同签还是不签，要不要再另找，手机响了。刚一按接听键，那头声音就迫不及待地钻了出来。
3: 何大，你快回来，拆迁办的人把挖掘机开过来了，要强拆。
0: 何世海的头轰的一声，血全涌上来了，拼命往回赶。他赶到的时候，转运中心前边有三四辆车，百十个全副武装的城管。转运中心的房子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何世海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冲着那群拆迁的人喊道，
3: 砍头之前还给碗杀头饭呢，你总得宽限几天呢，这快递是服务。

0: 务大众的，这儿的每一个快件都是客户的，你们总得让我们把快件搬出来呀。
1: 转运中心经理见何世海跑了过来，眼泪汪汪地说，
2: 何大呀，我已经尽力了，能抢的我都抢出来了。
1: 何世海明白了，他是说快件都抢出来了。何世海不禁松了口气，不管怎么说快件抢出来了，没给客户造成损失。可是分拣平台、设施、空调和电脑、电话都被埋在废墟里。何世海领着工人把设备扒出来，拉到新的场地，马上分拣，一刻也不能耽误。那几年属狗的何世海像一条猎犬似的疲于奔命地奔波着，除抓转运中心之外，还跟另一位属狗的人赖建昌处理邮政的处罚。一次中通的网络班车在江阴境内被查扣，何世海跟着赖建昌过去处理。邮政执法人员在中通的班车上发现了一票信件，信件属邮政专营的，民营快递经营是违法的，整车快递被扣下。赖建昌突然有事离开，第二天夕阳西下的时候，何世海把查扣事件处理完，乘坐大巴返回上海。他实在太累了，这两天心一直悬着，饭吃不下，觉睡不安，尤其是跟邮政打交道太难，他们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根本就不听你说。他们让把一车件卸到地上，然后一件件的排查，查出来就罚款。有时罚的太多，何世海就得跟他们磨，能不能少罚点啊？我们做快递的也真的很不容易。遇到通情达理的，给减免点，遇到蛮横不讲理的，你说什么都没用，只能乖乖地交罚款走人。何世海上了大巴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突然感到身体离开了座位，飘了起来，哐地撞在车棚，又跌落下来，眼镜飞了出去，坏了，出车祸了。紧接着是一声声巨大惊悚的撞击声，车里一片哭喊声。剧烈撞击之后，大巴终于安静下来，何世海惊魂未定，抹了一把脸，满手是血，伸一片胳膊，动一下腿，还好都在。外边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摸到车窗跳了下去，还好两条腿还能行走，这时发现有多处擦伤，疼痛难忍，可能是司机太疲劳了，撞上高速公路边上的护栏，后面的车辆来不及反应，一辆接一辆地撞上来，发生了五车连撞，死伤惨重。何世海乘坐的大巴死亡四个人，伤者众多，到处都是哭喊声和呻吟声。何世海庆幸自己还活着，还能一瘸一拐地走动，这得益于坐在大巴车的中部偏后，而且他习惯于两膝顶在前排的椅背儿，觉得这样坐着舒服。要不是这样的话，他也许早就成为空中飞人，飞出车窗之外。一个孕妇被卡住了，不能从车上下来，何世海帮忙把她弄下来，可是她伤势很重，下来后就一声不响地躺在地上，直到救护车到来把他抬走。何世海没有手机，跟乘客借用一下，给赖梅松打电话，匆匆说了两句，
3: 赖总，我坐的车出了车祸，我还好。
1: 何世海回到总部的时候已经是夜半时分了，赖梅松自接到电话之后就坐立不安地等待着，总算把他给盼了回来。赖梅松的父母也都没有睡，何世海一进来他们就把他围住了，将他全身上下检查了个遍，见没有大碍才放心。老人又把热好的饭菜端了上来，他饿坏了， 几乎一天没怎么吃东西。

可是端起碗来，手却抖个不停。从那之后，何世海患了乘车恐惧症，只要一提坐车就两腿打颤。可是不行啊，他的工作就是要不停地往外边跑，不坐车哪行呢？两天后，他又跟着赖梅松坐车去了杭州。没办法，全网很多事情要做，每个人都要身兼多职，忙得跟奔跑的兔子似的。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陈如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车让人，人快走，斑马线上互礼让，城市文明新风尚，方向盘前莫逞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

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 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 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及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 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1: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

0: 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夫妇，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2: 导航开始了。
1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3: 属于我们的童话，
1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

这是最开始以词人的身份出现在我们视野，后来呢又以作家的身份出现的唐映枫，他变成了音乐人，为我们唱到这首歌《日落半张歌》。

前几天采访了一位之前学服装，后来呢投身到了导演事业的青年导演。其实接下来马上要唱歌的音乐人，他们也有不同的专业转过来的，例如继续要听到的李大奔，他当年学的也是服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5: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5: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5: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5: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5: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感谢永远有歌，
9: 感谢永远有歌，
8: 把心境道破。
10: 那些
8: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有点想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刘瑞琦送上的唯心主义。如果你能够想起当初看的综艺节目中国最强音，应该能想起2013年的参加节目时的状态。 The Vamps Last Night。

last night。瑞士旅行团乐队这么多年，你才会发现，他们真的是一个名字和行动非常统一的乐队。旅行团，旅行团嘛，他们经常都是在路上，不管是巡演还是排练还是寻找灵感，经常呢都是在路上把歌曲就写出来了，并且一起来排练。我们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他在哪儿，家在哪儿。

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

0: 很好的名头，
1: 嗯，
0: 所以导致那款豆子就一下就爆，价格倍增。在那一年，应该是我记得在那个还是贵2块钱一杯，所以就能明显的知道，就那这两年云南的豆子是真的争气了。而且我非常有幸的是，我去云南去宝山喝过，在人咖啡庄园就喝过，他们那儿的烘焙就是我不叫不讲究吧，咱就说比较原汁原味儿。就是他的，我家豆子都是中烘，你也别挑，对吧？我家就是中，没有更深度，也没有更浅度，我家都是中烘。然后去喝他们家像那种云南常见的那种铁皮卡呀，然后这些豆子我都喝了一下，就感觉就是，你看我完全，如果我们不喝这个豆子，我来宝山肯定就会觉得，哎，上个坐个那个啊，去腾冲看个火山，去旁边就怒江坝，然后去溜达一圈，可能也就完了。但是因为有这个咖啡，我可以在这多待一两天，然后去真正体验当地人的文化，去采咖啡，去烘咖啡，然后包括现在的一个整个的文化状态，就是非常的不一样。然后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它的冷知识，就是云南的小粒咖啡，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误区，它并不是真正的小粒，是我们当年刚刚引进那个阿拉比卡这个豆子，阿拉比卡都知道现在世界上产量最大的一种豆种吧。阿拉比卡当时在云南可能引进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那块地啊土壤问题，还是海拔等等啊种植的问题，那豆子它长得特别小，
1: 嗯。
0: 所以当时就是
1: 换了一片土壤之后，它的种植的效果就会跟
0: 对
1: 你在当地不太一样。
0: 就反正引进的第一批阿拉比卡，当时呢，反正种出来在咱们云南，不管是在哪儿引进的吧，然后种出来那个豆子就很小。然后呢，就是当时因为咱们这边种植咖啡的也都是这个当地的农民多一些嘛，你跟人说，这个叫阿拉比卡，这个叫罗布斯塔，然后就是
1: 他记不住，他只按大小记，
0: 所以最后就给他们为了简单，大力咖啡、中力咖啡、小力咖啡分别对应就是这个罗布斯塔什么。
1: 我上周喝一款来自临沧的，我还专门把那个标签拿出来看了一下，以防我记错，来自云南临沧的一个庄园的咖啡，它用的是暗房水洗的工艺，然后是一款混采的龟下
0: 啊哈，
1: 这一款。就给人的风味也很不错，
0: 就是
1: 你能明显的喝出
0: 龟下的那个味道。
1: 它因为我对于龟下的认知还没有那么的强化，就是我不会说啊这一喝就是龟下，这一喝就是什么，我会更在意我能从里面喝到什么味道。
0: 应该是有比较明确的花香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个
1: 就很突出。
0: 就是云南现在的豆子，首先说，咱们说云南小粒咖啡去了别再叫小粒咖啡了，人家小粒咖啡就是阿拉比卡，就是它手，而且现在的阿拉比卡也不小，人家豆种它也挺大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像龟下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云南现在这么好喝吗？
1: 嗯，
0: 我当时听说在，这是我在宝山当地听人跟我讲的，就是
1: 我先插一句啊，我刚才喝到这杯咖啡，它跟刚才特别热的时候又不太一样。
0: 嗯，风味现在变化了，
1: 对，它更丰富了，变得更纯一些了，就是它甜度。
0: 它在氧化的过程中，然后这个风味也在变，
1: 沉下来了。
0: 对，它在慢慢变凉的过程中，风味也在变。有条件的话。
1: 就多喝，
0: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让它，哎，放凉，慢慢等它凉，就哪怕你最后留个底儿，你等到最后留那一口，你尝尝它的最后的底儿，这个是能喝出这个豆子的质量。首先，它的烘焙程度怎么样？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这个咖啡师的水平如何？
1: 嗯，
0: 烘焙程度、水平有一件事儿不到位，你喝到最后，要么就变酸了，要么就变得特别涩。就是这两个味儿都不对，那如果是非洲豆除外，非洲豆本身就有一点酸度在里边，那它的酸度会变强，但是不是变就有点就那粥馊了那种酸，就是那种酸是不对的。还有就是变涩，就是这个豆子的苦涩味出来了，说明它的烘焙没有熟，豆子没熟透，要么就是它冲泡的时候可能水温的控制不太好。
1: 哎，你觉得豆子？会就是有些会存在有些豆子是只适合手冲不适合意式的吗？
0: 我觉得很多豆子它在做手冲的时候风味保留的会更足。
1: 对，可以有就是好和更好的区别，但是会不会有
0: 意式上就比较浪费
1: 啊？你会啊？对，意式会让豆子。
0: 会浪费掉它豆子的、
1: 那个、对，因为温度相对会高一些，
0: 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想喝这个在墨尔本真的都可以喝得到。
1: 你说喝意式吗？
0: 对，因为意式这个据不完全统计啊，就是据路边社透露，就是墨尔本人是最先发明用

0: 砍豆机，就砍豆机这种东西，就是用做砍香料的机器去磨豆子，这是墨尔本人发明的。墨尔本的这些咖啡文化来源于哪儿呢？大概在五几年的时候，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批从意大利过来的，欧洲过来的移民。那意大利人大家都知道，他们带来的这种咖啡文化是非常强悍的，所以呢，也就融入了墨尔本当地的这种多元文化里面，然后就发明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意式也好，拼配也好，就是很多的这种新的玩法。叫 SOE， 就是 Single Origin Espresso、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SOE 其实你要专门去说，我要这款豆子，你给我做成这个，就是我就要这款豆子，你给我做一个，比如说咱们说拿铁也好，或者说就做意式，或者说叫什么 Americano， 美式对吧？就是类似于这种啊、都是意式咖啡嘛。就是用高压去把它做出来的，然后但是在墨尔本你基本上不用去点，墨尔本是有这个选项，就是每个咖啡店都有。你要是正常喝，就是我们这个叫 house blend， 就是店里边的一个拼配豆子。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说，我想要喝那个耶加雪菲的，哎，你给我估一下，都有，你给我做一这个，他也会给你提供。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提供给更高阶或者说更喜欢那种重度口味的人群。因为我曾经喝过那个，我第一次喝那个哥斯达黎加秘处理的豆子，就是一款，当时给我做成了意式，一小杯那个浓浓的意式啊，我一杯喝进去，我说天哪，这又酸又苦，我实在没喝出来它有什么好香的味道。
1: 如果纯喝意式，确实还是
0: 对，
1: 相对要重口味的人才能接受。
0: 然后当时那个咖啡师就跟我说你喝到这个，其实是你的舌头还没有能够接受，没有 ready 那个它的甜度，
1: 未开化。
0: 对，未开化，或者说咱那也没那么厉害吧。然后他说怎么能喝出来呢？我这个朋友教给，就是我现在这个店长朋友曾经教过我。
1: 哦，有方法。
0: 哎，你喝完这个之后，你马上再买一杯奶咖一喝。
1: 啊，他就
0: 同样的豆子，我曾经亲自试过这个喝法，你满嘴的香甜，只有两个字，香甜。
1: 就是牛奶都变得好喝了。
0: 牛奶和那个豆子混合起来，就是趁着它的泡最丰富的时候。这里首先说，咱们喝咖啡绝对不加糖啊，绝对不往里加糖的啊，就是黑咖啡。纯咖啡做成意式，然后上面加上牛奶，做成这样的拿铁也好，不要加卡布奇诺，因为里边会加给你加 coco 粉，这都属于，咱就属于外加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就要牛奶和这个咖啡本身，馥瑞白或者拿铁这两种，它不加任何的粉啊什么的。好，你就喝吧，你喝一口这个意式的豆子，你觉得很重，很有点甚至酸涩、酸苦在那口感爆炸。好，喝完这口咽下去。马上喝一口那个一大口那个奶咖，咱就说那个拿铁吧
1: 、嗯，
0: 你会喝到满嘴的香甜，然后你就能知道原来说豆子的甜是这么来的，
1: 那个甜跟你添加的糖的那个甜是完全不一样。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样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说到这儿，你喝一口咱们现在眼前这咖啡，我喝出巧克力味了。我会更喜欢这款豆子，
12: 因为它风味变化更多，
11: 变化很多，
12: 而且它的口感更清澈。
11: 在里头有能喝出一些果味，但是我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果味
12: 啊。我觉得这里边让我最喜欢的是它的 coco 的这个甜，然后还有一点点喝不出来是那种花香还是果酒香，有点那种红酒的味道。而且这个咱俩都可能说的都对，因为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11: 啊。对，
12: 就是说，
11: 但是你要把它讲出来。
12: 对，我这个朋友也是经常会跟我说，我说你这为什么不做咖啡卡？他说以前做，我后来他觉得这种东西没有必要，我为什么要绑架别人？就是说，你说是小草莓就是小草莓，我觉得是小柑橘就是小柑橘，那咱俩的舌头体验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吃过的草莓就是这个味儿，你觉得你吃到的橙子是这个味儿，你就会把这里边的酸度跟你脑中的一个记忆贴上标签，然后你的认知就是这样的。咖啡可以很主观。
11: 对，就不要去用自己的认知去绑架别人。
12: 对，就是每个人他的认知是不一样，所以我为什么，这就是我一直在说为什么喜欢咖啡这种东西，它的变化非常的多，
11: 它会拓宽你的阈值。
12: 哎，对，而且呢每个人的心中呢非常主观，就是这是我心目中一款好咖啡，可能别人就觉得不一样。它就像中国菜一样，我就觉得这家馆子炒的这宫保鸡丁绝了，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千人千面的事儿。但是你说俩人都好吃吗？很有可能都好吃。
11: 对，
12: 你如果一个外地朋友来，可能去谁家就说这家不错，哎，这家也不错。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在水平都很高的情况下，你会喝到很多幸福的，就是有很多幸福的体验。
11: 幸福的味道。
12: 对。
11: 哎，最后再说一说，你今天给老板带来的那个豆子是你从哪里带来的？
12: 那个是巴西的豆子。然后
11: 什么时候去的巴西啊？
12: 就是那是我一个朋友专门给我带回来的一款特别好喝的豆子，而且这个豆子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上线，就是它没有那些所谓的店，是当地人给他的豆子。
11: 哦、
12: 然后他一喝觉得不错，就带回来两包，结果我从他手中抢过来了。
11: 大概隔了有多长时间？
12: 大概也就一个多月吧。然后，但是
11: 你自己喝过那款豆子吗？
12: 我就是因为喝过才给他带的呀。
11: 好，那我们一会儿去采访一下店长。它这个标签上贴着是有莓果和巧克力，
12: 对，它那个话咱也看不懂，那西班牙语的
11: 画嘛，图嘛，
12: 啊，对，
11: 说话还不行吗？
12: 看看，行，这两款都行，反正
11: 啊，这是两款豆子呀，
12: 这那可不嘛，
11: 哦、
12: 您看看
11: 这款怎么像竹子呢？怎么咖啡里面
12: 它画的就不一样？
11: 竹子蜂蜜，
12: 对，
11: 竹子是什么味道？我想很好奇这款，
12: 那你试一下吧。因为我还很不幸，我还没有喝过手冲的，我一直都喝的是那个意式的。
11: 我现在能打开吗？
12: 能打呢，这都是打开过的，袋子本来就打开过的。
11: 这不就是泥土的气息？
12: 泥土气息就是说明豆子沉了。
11: 没有没有啊， 它就是有竹子那个味道。
12: 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你看看
11: 还
12: 能不能救一救。

0: 因为我那天开车给带出去了。
1: 哎，这款
0: 比那个香气
1: 巧克力的味道会更多一点，但是果味就完全没了。
0: 还有就是
1: 我都闻出陈豆的味道了，怎么办？
0: 咋办？不行就喝一个你们那西瓜。
1: 我现在需要你非常实话实说，就是你闻完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
0: 没事，说就无所谓，因为我也知道这豆子时间挺久的了。
2: 确实有陈旧味，
0: 有点陈了是吧？
1: 明显陈旧味儿。
0: 没事，不行你们就浇花吧。
1: 这种陈旧味儿通常都是因为储存的不当，对吗？
2: 是，对，保存的时间太长了。
0: 对。
1: 如果像这种豆子从旅游的目的地，比如说出去玩，然后带回来，它本来就要经历一个长途的跋涉，拿回来如果我想让它保持最佳的风味，或者它至少不要出现陈豆子不好的味道的话，我一般要怎么样储藏它会比较好一些？
2: 就常温保存就行，然后豆，对，然后尽快
3: 使用，
2: 对，尽快喝完就行。
3: 尽快是多少？
2: 保质期一般是6个月左右吧。
3: 6个月之内必须要喝完。
2: 对，
0: 而且不开袋的情况下会好一些，开袋会更就是更容易那个什么。
1: 一般这种豆子像这种就出气口、通气口这个地方会给它贴上。
0: 对，就是这样，它能保持的时间久一点。
1: 对，保鲜嘛。
0: 我上次从就是之前我们上次聊那个沙拉月带回来那个豆子，它就给我贴起来了，因为那地方很潮，
1: 是，
0: 然后它这样能保持的时间更久一点。那
1: 我们来试一下吧，挑战一下。
0: 还有救吗？
2: 有的，我就磨细一点嘛。
0: 我细一点，
1: 然后用意式做成意式，
0: 不是意式，做那个手冲。
1: 还做手冲吗？这样豆子还能做手冲？
2: 对，因为它就是手冲豆嘛，
0: 它就是手冲的豆。
1: 意式，
0: 可以，
1: 那就看你了，化腐朽为神奇。
0: 那就拜托你了，如果还是腐朽的话，没关系，一会儿可以让你师傅出马，然后看他能不能给我救一下。
2: 需要哪个？
0: 那行，就竹子这个吧。
1: 尝一下竹子这味儿，喝一下。
0: 行吧，
1: 太好了。让超级小包子紧张无比的品尝时间就要到了，确实跟别的豆子不太一样，它真的有草本的味道。
0: 这是这豆子本身的味道，我还喝到了一些不属于豆子的味道。
1: 还好哎，我觉得喝起来还好，我的这个舌头就它没有后面更多的层次了。
0: 层次变少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喝到了一点。
1: 你想尝一下吗？
0: 您、就是、来点
1: 冲咖啡的本人，他拒绝。
0: 尝一下，不要这么鄙视我。能喝到一点吗？
1: 我觉得还好，
0: 令我觉得有些遗憾的味道吧，真的是太心虚了。不过
1: 其实还好。
0: 这款豆子你看这个哥们儿表现的就很好，他把那个就刚开始喝到那几口的时候有一点那个沉的味道，
1: 我没喝出来，我是闻豆子的时候能闻出来，但是后面它磨成粉之后我就没闻出来了，然后再喝。
4: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方雨果，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骑乘电动车佩戴头盔，小小举动守护大大幸福，交通安全从头做起，过马路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7: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8: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因 G50 护渝高速宜昌至恩施段隧道进行更换隧道光栅探测器及病害处置，护渝高速宜昌至恩施段需要进行单向封闭施工，届时 G50 护渝高速主线将会采取单向交通管制措施。第一阶段，2026年的10月12号、13号每天0点到6点雨天及节假日顺延。管制期间，护渝向高平至高家堰段禁止车辆通行，小型车辆、绿通车、客车可以从高平收费站下站，从 G318国道绕至高家堰收费站上站进入 G50护渝高速。大中型车辆可以在护渝向野三关服务区、崔坝服务区、恩施服务区排队等候。第二阶段，2026年的10月14号的0点到6点雨天及节假日顺延。G50护渝高速公路护渝向郎平至高家堰段施工期间，恩施往宜昌方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王林华。晚高峰临近，车流逐渐增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避免追尾、刮蹭等交通事故。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视频报警，快速处理，无需现场等候，节省时间，避免拥堵，或拨打122求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呢？想要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人生是一次漫长的旅程，

0: 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相伴一阵子，有些人相伴一辈子，那人生路漫，有幸遇见，谢谢一路，谢谢一路有你。说到亲爱的旅人，你第一个会想到谁呢？我会想到我自己。你发现没有，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对他人负责，对工作负责，甚至对陌生人负责，但是唯独对自己可能不太负责。没有好好吃饭，没有好好睡觉，甚至连体检都拖拖拉拉。如果说人生是一次漫长的旅程，想要跟自己说，亲爱的旅人，请你善待自己。善待自己呢，不是说说而已，我们可以从生活的细微处入手，早睡早起，坚持锻炼身体，每日阅读，甚至放慢自己的脚步。此刻如果你在休息，希望你调整一个舒服的姿势，让身体尽可能的放松。如果你开车在路上，希望我们的文字可以住进你的心里。著名的美学家蒋勋曾经通过速度看生活给了我们一些建议。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走进这一段对生活美学充满建设性的文字，来自蒋勋，因慢而美。
1: 速度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从最早的步行到各式交通工具的出现，我们看到人们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拥有更多的空间，或者认识更多事物。这个愿望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原因。而慢了，就有美感了。美是一种选择，甚至是一种放弃，而不是贪婪。当许多东西在你面前时，你要有一种教养，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其中的哪几项就好了。住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家具摆饰非常昂贵，堆到家里几乎没有空间。其实可能少才会变成一种美。心灵上真正的荒凉来自太多的快感，就是你不断地在口味上刺激自己吃到饱，在衣物上满足，或者在居住条件上买更昂贵的房子，不断地投资赚钱。其实这种爽的感觉未必是美感，而是快感。有时候美感反而是在大家都快的时候，你慢了下来。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在不那么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或者上学的时候，去体会不同的速度感。譬如说步行，譬如说骑脚踏车。有时候觉得在我自己所居住的城市里提到步行或骑脚踏车，好像变成非常奢侈的事情。当今天要慢下来的时候，你遭遇到两种困难。一个困难是在外在客观交通的设计上没有提供慢下来的可能。有时候你走在街上想慢下来都不行，因为后面的人会推着你走。记得在1970年代去纽约时，当时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走在曼哈顿那个区域，你就会觉得根本没有办法停下脚步来，因为后面每一个人走路都有一个速度跟节奏，都是在往前冲的。第二个困难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节奏。我常常会觉得一个朋友 经过五天繁忙的上班，在一个交通设计环境不太好的社会跟都市当中。

一直在赶路，挤在车队当中，生命一直耗在塞车里，那种烦躁，心情上的焦虑感，你绝对可以了解。等到周休二日了，停不下来，可能会急着一直跟自己的配偶、孩子商量说，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出去玩？可是，玩也玩得很匆忙，然后可能又是一肚子气。在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也许悠闲两个字变成非常值得我们去重新反省的一个美学品质。我们不要忘记悠闲这两个汉字，悠的底下是指心灵的状况，是一个跟自己心灵的对话过程。诗经说，悠悠我心，意思是你走出去的时候，感觉到心灵跟所有外在的空间是有感觉的。如果速度快到对外在环境没有感觉，就不是悠悠我心了。悠悠也有慢下来的意思，因为慢你才会有心灵的感觉。闲这个字更明显，你有多久没有靠在门框上看月亮了？这个字就是门中间一个月亮，或者另外一种写法，门当中有一个木，也是闲。你多久没有在你家门口的那棵大树底下靠着，走一走路，乘凉，觉得树荫很美。悠闲两个字都在提醒我们，不一定要跑得很远，可能就在你家门口就能有所感受，但重要的是心境上的悠闲。悠闲是先把自己心灵上的急躁感、焦虑感能够转换成比较缓慢的节奏。在我们把自己行动的速度放慢之后，会有不同的感受从心底生出来。你有没有想过，当车子开得飞快，在高速公路上笔直地从 A 点抵达 B 点时，当中错过了生命中多少丰富的事情？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说，其实人的一生最长的 A 点到 B 点，就是从诞生到死亡。如果从诞生到死亡是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那么我宁可慢慢地通过，或者甚至放弃高速公路，我去走省道或迂回的山路。这样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我的生命可以拉到更长的距离。不知道这么讲合不合逻辑，就是 A 点到 B 点是一个最快的距离，也是最快的速度。我们以为大家一定得选择这条路，可是其实并不一定。在每一个过程当中，都有你生命应该停下来浏览、欣赏、感受的事物。所以先进的工业革命国家才会在城市里特别设计出人行步道，来提醒我们、鼓励我们，或者建议我们，你可以有车子，可是你也可以不开车子。我想这里又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学基本规则，你有，而你可以不用，才是美。我们不要变成物质的奴隶，譬如，我可以吃得多，可是我也可以吃得少。我有很多机会去吃驼峰、熊掌这种奇怪的食物，

可是我也可以选择去吃山苏刚刚冒出来的嫩芽，或者春天刚发出来的春笋，那些不是昂贵的食物，但让我品尝到生命里面清淡的滋味，这才是美。

0: 忘了他失落的时候，不顺的时候，给他足够的安全感，让他知道你永远是他坚强的后盾。当然，我们年轻人也一定要活得光芒万丈，那毕竟我们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个小心翼翼的父母，想问很多话又不敢问，想说很多事又不敢说。
1: 有时候不禁怀疑，有的人之所以那么容易沮丧、颓废、不快乐，是不是因为忧虑的太多，活在今天却忧心着明天，活在当下却思虑着未来，但凡一点风吹草动就寝食难安，心急如焚。有句话说，我们每个人心的容量都是有限的，装下了不愉快，便装不进太多幸福与快乐了。我们总喜欢回头去看来时的路，去怀念丢失在夏天的那个人。我们执拗地以为，那个走散的人，只要多回头，转角处还会再遇见。一起压过的马路，看过的电影，还留着夏天的余温。然而，人生是一场单行的列车，下了站的人注定消失在人海。一去不复返的昨天，热烈爱过的夏天，终究已成了过往。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遇见的每个人，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为了送我们到更好的地方去。人生本身就是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交汇并进的，所以凡事看淡点，想开点，洒脱点。看到一段话，已经入秋，就别再想夏天的事情，让过去过去，让开始开始。人生没有走不完的难关，只有走不出的自己。感情没有过不去的曾经，只有过不去的执念。哪怕生活对你百般刁难，也不要苦了自己。别想太多，别计较太多，好好生活，也许日子过着过着就会有答案了。漫漫人生路上，我们都应该尽量使自己快乐。世界终究是美好的，清晨六点的朝阳，傍晚六点的日落，雨过天晴的彩虹，迎面而来的秋风，还有生活里那些细碎平凡的温暖时刻。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其实人生没有那么无望，我们也不必那么庸人自扰。与千万人中相遇相知相爱一场，已经是生命最好的馈赠。正如有句话说，所有不再钟情的恋人，渐行渐远的朋友，不相为谋的知己，都是当年我自芸芸人海中独独看到了你，如今我再将你好好还回人海中。所以别回头，向前看，趁微风不燥，趁阳光正好，请积蓄力量，带上对生活的全部热爱，重新出发，去追秋天的风，以梦为马，满怀期待，去等冬天的雪，不忘初心，保持热爱，去盼春暖花开，蓬勃生长，爱的人在阳光下等你。人生还有很多惊喜即将到来，明天还有很多美好将要发生。万物依然可爱，人间依然值得。

0: 你要继续好好爱自己，过好每一个当下，活得光芒万丈。
1: 在节目的最后，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内容成有活力。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区域检查井盖运维全流程服务要求，为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提升城市公共设施精细化管理水平，提供技术支撑。该标准围绕着巡查、巡检、应急处置、维修养护、档案管理四大核心运维环节，针对群众出行反映突出的各类井盖隐患，明确可落地执行的运维技术条款。一是压实巡查巡检底线，明确常规区域井盖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日常巡查，人员密集、高等级的公路等等高风险区域要加密巡检，井盖内部开盖检查每半年不少于一次，提前排查松动、井体破损隐患。第二是明确应急处置时限，建立24小时值守机制，井盖出现了缺失、塌陷险情，需要第一时间布设警示防护，接报报修以后，处置人员2小时内抵达现场，重大险情6小时内完成修补恢复。三是细化维修养护的要求，对于井座路面高差、井周修复、绿化带的井盖安装高度做出量化指标，针对性的解决井盖异响跳车、井周沉降开裂等等常见问题。第四是落实档案可追溯管理，推行一盖一档案，建立起纸质与电子台账，完整的留存位置、材质、巡检维修记录，实现井盖运维全过程可追溯。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夜有内容，城有活力。今年的国庆假期，宜昌市出乎很多人的意料，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江天之间铺展巨幅的图案。二马路老橱窗成为复古舞台，大南门的戏台上传统与新潮同台。网友刷屏，感觉大南门来了1亿人，感觉二马路也来了1亿人，这还是我认识的宜昌吗？人潮涌动是夜经济的表象，而热闹背后的内容供给呢，才是夜经济的里子。夜经济不是把灯点亮那么简单，而是把内容做足，把体验做细，才能够让到此一游变成为此停留。10年前，宜昌城区呢，更像是游客的中转站，五湖四海的游客奔着三峡大坝、三峡人家、清江画廊而来，在城区吃一顿饭、睡一觉就走了。那时候的城市啊，还不足以把客人留在夜晚。而要把宜昌做成旅游目的地，内容供给就得丰富、多元、有品质、有独特性。从夜游一条腿到夜购、夜宴、夜娱、夜演、夜宿多声部，从城区只是路过到来宜昌 City Walk 不是一蹴而就，而是10年磨一剑。如今宜昌可以从容地向游客递上一份夜游菜单，喜欢热闹的去看南门有戏、天然塔凤凰飞天，到桥头音乐会跟着人群唱响熟悉的旋律，喜欢安静的到牛扎坪爱家镇品咖啡，遥看一城烟火，或者坐上长江夜游船舟行水上暂离纷扰，喜欢运动的沿江大道夜跑骑行，去墨迹山夜爬，喜欢拍照的到江豚湾看葛洲坝夜景，到落日湾赏大桥灯光。一年多场的演唱会更是让宜昌成为歌迷们争相打卡的痛城，玩法是越来越多元，供给是越来越立体。夜经济拼的不是灯光秀有多绚丽，而是每一次体验有没有被这一座城市认真的对待。大到一台演出，小到一杯凉虾，都是城市与人的对话。体验好了，消费自然发生，链条自然延长，活力自然生长。再好的资源禀赋也不能够永远躺赢，城市留人才更拼真功夫。宜昌10年磨剑，磨的是内容供给，磨的是体验细节，磨的是城市治理，把夜晚从空白变成菜单，把游客从过境变成了过夜，把流量从偶发变成口碑。这把剑还得继续磨，包括内容、细节、规划及一座城对人为什么留下的理解。当夜晚有了好内容，消费就有了好理由，当消费有了好体验，城市就有了好活力。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出行过程当中，城区各个路段暂时还没有迎来特别明显的出行压力，我们看到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相对是比较小的，您在此刻出行的时候是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过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随时帮助大家来了解实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 兆赫 FM95.6 兆赫收听接下来我们并机为您直播的恶一俱乐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这个下班路上呢，没有涛哥，没有娜娜，大家下班路上好，我是齐飞，
1: 我是夏雨。
2: 这个下班路上有点不一样，
1: 这会让大家听一听不同的感觉。
2: 对，这会应该还没有完全到下班的时间啊，但是大家估计现在已经有朋友在准备着说等待五点半这样一个下班时间了，
1: 就是随时准备着到最后一点的时候就立刻哎弹跳起来，
2: 基本就是这样子的，
1: 然后冲下楼梯。
2: 也有的朋友大概是6点钟下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不管怎么样，待会儿在下班路上大家就能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恶意俱乐部给大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内容了。我们一开始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到明天咱们还基本上还会有个相对比较晴朗的天气，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此刻有没有感觉，就其实今天下午的天气就已经没有中午那种太阳的
1: 艳阳高照
2: 没有那种感觉了，对，好像天就开始慢慢的变阴了。那明天呢，我们宜昌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天，最高温度是29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6摄氏度，但是到了后天温度整体就会有一个下降，而且会迎来阴天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整体下降到23摄氏度，最低温度也是只有16摄氏度。
1: 其实这段时间我觉得又特别的晴朗，然后呢下点小雨啊，特别温润的湿润的天气，并且呢不冷不热，真的还是很适合在大街上走一走
2: 转一
1: 转逛一逛。 对，
2: 和我在宜昌的街头走一走，哇哦。

0: 享，快乐陪驾。
1: You are listening to
2: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0: 全吗？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城区部分路段有轻微的一个排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在发展大道路口水月城这个路口，我们看到往大连路方向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后方车辆已经是排过了福海路的路口，整体在等候红灯过程当中行车速度会比较慢，尤其在绿灯放行之后，需要后方车辆稍微耐心的来排行等候一下。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中南路路口进城方向往这个东风路口，包括往中南路新华广场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中南一路路口排行的车辆略微偏多，行车速度呢同样也是受到了轻微的影响，但是没有滞留情况出现，出行过程当中在绿灯放行之后，这个路段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目前呢行车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出现在体育场路和东山大道交汇路口处，那么在体育场路从胜利三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到了东山大道路口之后，我们看到这一段等候红灯的车辆偏多，行车速度呢也会非常的缓慢。再来关注下江海路，此刻江海路从宜林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也是单方向的有一个排行，整体行车速度比较缓慢，没有滞留，但是在这边行车要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确实这个位置现在整体的行车状态让大家的行车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目前其他路段整体的行车状态我们看到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暂时在城区各个路段包括快速路上也是没有出现排行和等候的情况，此刻出行各个路段基本也都是保持畅通的，您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这一时段路况信息就是这样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来收听鄂一俱乐部。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鄂一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6: 下班聊两句，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此刻正在并机直播的鄂一俱乐部。各位下班路上好，我是齐飞。
8: 我是夏雨。
6: 应该还没有到下班路啊，现在
8: 马上就要下班了，可以东西什么的都收拾好了吗？电脑已经关机了吗？水都喝好了吗？充电器带了吗？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包包收好了吗？
6: 电都充满了吗？
8: 对，
6: 这才很重要。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打卡自己的下班路啊，说说你在路上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不管是路面上的交通情况，还是你所看到的一些值得分享的一些美景吧。再就是呢，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 A 俱乐部兴趣俱乐部联盟，下班路上来互帮互助，了解一下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鄂一俱乐部当中和大家想聊的话题呢，这个词儿我想可能有的朋友会比较熟，有的朋友可能不熟，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过，或者说此刻依然有，叫阿贝贝。
8: 可能有的人会说阿贝贝是什么，其实就是你特别依恋的那个东西。
6: 对，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在小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个阿贝贝。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就是一个小毛毯，有的人就是一块毛巾，有的人可能是个洋娃娃，有的人可能是个小熊，
8: 可能是用了很久的旧旧的，而且脏不拉几的，
6: 还不洗，不能洗。
8: 对，
6: 有的就是一个旧衣服的衣角等等等等，还有小孩可能
8: 旧毯子啊，
6: 对，他喜欢爸爸妈妈的胳膊肘子，就喜欢抱着爸妈的胳膊肘子，没有了就不行，就是
8: 妈妈的身上有妈妈的味道，
6: 对，爸爸的身上也有爸爸的味道，
8: 爸爸的身上有味道。
6: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聊你的阿贝贝是什么，你有阿贝贝吗？现在你有阿贝贝吗？其实人在长大了之后可能阿贝贝会有变化，就童年的那个味道可能依然会让你觉得很安全，但是长大以后会有更多让你有安全感的东西，比如说零食。
8: 对，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阿贝贝，以前没有，现在有，手机。

0: 因为晚上谁不是晚上抱着手机，然后才能够入睡呢？
1: 就是没有手机你睡不着吗？
0: 对。
1: 那这样相比之下的话，我就还好，手机可能还不是我的啊，贝贝。就晚上我睡觉，一般它充电的位置离我大概有至少
0: 够不着是吗？
1: 一米，对，我必须要起身翻个身，我才能拿到它。
0: 哦、那这种情况在我这里是不能允许的，
1: 就你必须要握着手机才能睡着，
0: 我必须在就是我随时可以拿到的地方。
1: 那看来它真的是你的啊，贝贝。就阿贝这个东西，其实更多的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是在睡觉的时候，它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
0: 嗯，比如说让我看到就是眼皮子打架，然后还要再放一段、什么。讲课啊什么东西啊，来听一听，然后就会很容易入睡。
1: 你就是单纯可能需要有个声音，还是你必须要有那个画面？
0: 有声音就可以了。
1: 那你可以试着换一样东西，换成什么天猫精灵啊，
0: 小度
1: 小度、啊、让他给你播就可以了，你不用看，可以吗？
0: 可以。我主要是想听那种就是特别是音频比较中低音的那个声音。嗯，评书之类的都可以。
1: 海浪声可以吗？
0: 啊、白噪音我不是很感兴趣、啊、一定要说一点内容，
1: 就是你睡觉你
0: 越枯燥越好。对。
1: 那我推荐你下回听一下关于数学讲座。
0: 这个有点太深奥了。
1: 就是脑子里进不了什么东西的那种是吗？
0: 嗯。
1: 先和大家来聊聊关于阿贝贝啊，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自己的这个阿贝贝。你像有的人可能在成年之后还是会习惯说必须要抱一个毛绒玩具才能睡得着、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就有点就很多人觉得这可能很隐私很隐秘的一个事儿，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就是一种心理需求。因为之前我也了解过一些相关的资料，或者说学习过一些相关的知识，就发现哦，这个东西其实很多人都有，它不只是某个人的这种个体现象，它是一个群体现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情况。
0: 对，确实没错、啊、我觉得呢可能会是在稍微年龄偏小的孩子当中会多一些，成年人呢、嗯、可能会保留这个东西，但是没有小朋友那么依恋，小朋友对他的依恋程度可能会更高。比如说今天换一个地方睡觉，那也一定要把这个抱着，
1: 嗯，
0: 哎，抱着。但成年人我觉得可能就稍微要好一些。
1: 嗯，我印象当中，我今天看到这个话题，我想到我曾经就在我童年的时期、
0: 嗯、
1: 就是一个小毯子，真的是一个小毯子，那个小毯子像那个味道就是我自己的味道，就不能洗了以后那就不是了。我印象很深，是个橘黄色的毯子。
0: 那你还能回忆出就是到你多大的时候可能就不再依恋这个东西了呢？
1: 当他变成我妹妹的阿贝贝之后，
0: 他还可以转嫁给爱屋及乌，转嫁给另外一个人。
1: 对，就是
0: 有哥哥的味道，
1: 就是有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喜欢这个的、嗯、然后我那时候我也长大了，我觉得哦，好像也慢慢的就不需要了。
0: 那估计都包浆了吧。
1: 那还是洗过的，也不是完全没有洗过。
0: 哎，我在想啊，就是我刚才说起包浆，我突然想起来，就是现在成年人很多喜欢盘串儿、啊，那个串儿是不是也有这种作用？
1: 有这个作用。
0: 因为你想嘛，这个串儿有的它是盘完了、嗯、比如说好多年、
1: 嗯、
0: 那也是带着自己的一段时光，
1: 对，
0: 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1: 还有你手上的死皮啊汗水啊之类的，
0: 就是我们把它说的美好一点，就是一种沉淀。
1: 对对对，会有这些东西在里面。
0: 对对，
1: 这个算是一
0: 种，那其实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抚。
1: 对，就有的时候你想象，你就是当喜欢盘串的朋友，他在外面可能比较紧张、嗯、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让他心绪不宁的事情的时候，他会下意识把那个东西从手腕上拿下来放在手里，就那么盘一下，
0: 也是觊觎了自己的一些信念和信仰在里面。
1: 对这个串确实 是属于、嗯、你刚刚说用过成年人，我觉得应该是中年级以上的朋友吧。
0: 中
1: 年
0: 轻
1: 的朋友现在好像盘串的我倒没有见太多。
0: 其实也有
1: 是吧？
0: 对、
1: 嗯、年轻的朋友也盘串呢，
0: 也盘串。对，他只要是就是其实盘的不是串，是一种、嗯、怎么说呢，一种信仰，或者说一种念想，对吧？
1: 阿贝贝现在有、
0: 嗯，其实阿贝贝也是这个作用吗？
1: 有这么高的一个高深的作用吗？就是念想和信仰和信念都在里边了吗？
0: 对，我觉得，哎，我今天摸一摸这个我自己的小毯子，或者说这个东西可以给我带来好运。
1: 嗯、
0: 一旦我相信，并且又凑巧有那么一件两件小确幸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么我就注入了一种信念，就觉得哎、哦，我每次来在什么时候来盘它的时候，或者是在触摸它的时候抚摸它的时候，会给我带来一种正能量。

0: 相遇。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缠木琴，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5: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这时段呢，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出行过程当中，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逐渐在增多。我们看到此刻在东山大道的云济路路口往西陵一路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偏多，在卓越广场附近目前这一段上排行的车辆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到了这个和美通讯广场的这个位置，整体的行车速度在绿灯放行之后会比较慢。那对向车道目前看到在东山大道的云济路路口往果园一路、果园二路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呢也是略微偏大，行车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而在云济路上看到从宜陵大道右转过来往这个沿云济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段也是有明显的排行，行车速度此刻在这个位置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宜陵大道这边目前在 CBD 门前整体的行车速度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我们看到行车速度此刻受到的也是比较明显啊，在 CBD 门前目前整体从西陵一路往这个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方向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另外目前在龙康路这一段的行车压力主要是在过了一马路之后往湖堤街往这个云济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桃花林小学、桃花林幼儿园附近的行车压力是比较明显的，这一段目前在这边行车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珍珠路这边目前的行车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中山路的这个路口，整体往云济路方向的行车压力是偏大，行车速度同样也是比较缓慢的。继续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的行车情况呢。到了这一时段的城东大道上，整体的行车压力也会比较明显。首先上车流量上升比较明显的路段是出现在水月城这个路口，目前看到城东大道水月城路口双向都有明显的排行，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绿灯放行之后提醒各位注意耐心有序的通过。那东风路上目前整体来看，在旭光路这个路口两个方向都是有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行车压力呢也是在逐渐的增多，在这边行车尤其是在接送学生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 FM105.9 兆赫收听我们并机为您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待会儿见。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恶意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
7: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此刻正在并机直播的 AU 俱乐部。各位下班路上好，我是齐飞。
0: 各位好，我是夏雨。
7: 确实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了啊，在节目收听过程当中，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方式来打卡下班路，说说你在路上的位置或者路上碰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畅通的或者突发的都是可以的。另外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来加入 A 俱乐部兴趣俱乐部联盟，来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一条在影响大家出行的实时路况要和大家来分享了。那就是为了配合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的改造，港窑路珠海路口人行过街天桥建设。那这一次的施工呢，将会占用路口东西两侧部分车道，对路口车辆通行会产生一个较大的影响。具体时间是从10月20号开始，港窑路珠海路口交通组织将会进行调整。
7: 那具体的调整措施，首先呢是取消了港窑路珠海路口这个路口所有方向的左转通行，比如说珠海路往港路方向，京东山家具城往港路方向，港窑路青岛路方向往珠海路方向，还有港窑路曲香大道方向往京东山家具城方向，在这个路口呢都是不能够左转的，所以提醒一下各位，从20号开始，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的左转通行都是不可以再通行的了。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取消了港窑路珠海路口东西直行的通行，取消了珠海路往返京东山家具城方向的双向直行。那么要路过这一段路口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7: 如果您在港窑路上行驶的话呢，到了珠海路路口东西方向的直行呢，目前是不能够从20号开始就不能够再通行了。同时还取消了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现在的这个掉头点，取消了港窑路主线北侧出城方向和南侧进城方向两处现在有的这个机动车掉头点。
0: 那这个路段到底应该怎么通行呢？给大家来说一个规范的港窑路珠海路口的各个方向的通行方式啊。那港窑路进出城双向保留了直行和右转通行，珠海路大连路方向车辆可以右转驶入港窑路，而珠海路京东山家具城方向驶出的车辆呢，可以右转进入港窑路。
7: 也就是说，在港窑路和珠海路这个路口，目前呢，从在珠海路上双向到了港窑路路口之后，都是可以右转的，但刚我们说了左转是不可以的。另外呢，港窑路珠海路路口进城方向，也就是菊香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将分时段的实施车流灯控放行，对车流呢在这个通行过程当中呢会临时的分时段的有灯控的一个放行。各位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是从20号开始要特别注意这个信号灯的一个指示。
0: 那再来说一下，我们如果行人经过这一段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港窑路珠海路口人行过街天桥在施工期间是保留路口的人行横道的，我们只需要按灯通行就可以了。那施工结束以后呢，将会取消路口南北两侧，也就是港窑路主线方向现在有的那一条人行横道，改由人行过街天桥来通行。
7: 所以在这里特别提示的就是广大驾驶员，在20号之前，因为今天呢已经是12号了嘛，20号之前可能这还有一周的时间来提前熟悉一下各个路口的通行规则，留意路口还有沿途的相关交通标志标线的变化，提前来选择适合的道路，按照导航行驶，严禁违规通行，同时要服从现场执行人员的指挥。那对于原先经过珠海路左转的车辆呢，是可以提前通行到港窑路青岛路路口左转，或者呢在珠海路路口右转之后，到了青岛路路口的掉头点之后再来掉头。那京东山方向呢，原先经过珠海路左转进入城区的车辆可以先右转往菊香大道方向行驶，到了这个路口桥下掉头点之后再来掉头往城区方向行驶，或者直接进入菊香大道等其他道路来绕行一下。
0: 那在这里我们还要重点的提醒一下双汇公司烟草配送中心的那些中重型的运输货车啊，如果说呢要通行这段道路的话，要沿着港窑路右转驶入珠海路，经过大连路绕行到菊香大道或者是峡州大道来通行。
7: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路段难免会碰到这种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如果说遇到了港窑路和青岛路路口的车流量 比较大，通行效率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么出城车辆可以提前来选择一下大连路、菊香大道、峡州大道等道路来绕行，避免出现这种拥堵的情况，或者说在拥堵区长时间的走不出去的情况。
0: 嗯，因为人行天桥的建设啊，那么这一段的给大家造成的不便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呢，本次交通组织调整之后，交管部门也会根据通行的实际来持续优化相关的管控措施。

0: 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文娱俱乐部继续在直播，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一下和咱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卫生习惯相关的话题。
4: 我们为大家精心打造的一个1059主播甄选，专门给大家送福利啊！
3: 嗯，
4: 青春期油脂分泌旺盛，运动出汗之后容易身上黏腻啊，头皮出油发痒，家里的很多啊青春期的啊男孩女孩，就是要选对一套温和洗护是非常重要的。
3: 对，
4: 我们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爱巴威沁爽保湿沐浴露加青少年洗发水，专门为12岁以上的青少年设计，给肌肤和头皮温和洁净的呵护。它呢是采用的植萃技术，添加了海藻糖、多重氨基酸，泡沫绵密细腻，能够洗净我们身上的油脂和汗渍，洗后呢肌肤水润柔和，不容易紧绷拔干，帮助维持肌肤的保湿屏障，自带一种清新的体感，告别黏腻感。配方特别温和，适合爱出汗的青少年。
3: 同系列的青少年洗发水每瓶呢是300毫升无硅油无人工刺激性的香精，非常适合青春期比较容易出油的这种头皮的状态啊。同时呢，能够温和清洁头皮的多余的油脂啊，减少头皮的困扰、头皮屑的困扰。洗完之后呢，头发也是非常的柔顺，不易毛躁打结。同时呢，有这个鸢尾白茶、还有睡莲山茶以及青柠迷迭香这样的3种自然香型可以选。清雅清新，淡雅清新，孩子呢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很多宝妈反馈说，孩子在使用之后呢，头皮都变得清爽了，而且呢发丝也是更加的顺滑好梳理。整套的洗护呢，贴合青少年的生理特性，避开了成人洗护的这种强清洁的刺激。沐浴露呢是日常清洁身体的，洗发水呢打理头发、头皮发丝，搭配身体乳的使用，这个锁水效果呢也是非常的好。部分线下店的售价呢是86元，1059主播甄选限时福利，每瓶只要37元，和胖东来是同价的，还省去了排队的烦恼。青春期洗护选爱巴威，温和洁净清爽，陪伴成长。
4: 大家可以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可以是满399减30，搜索洗发水沐浴露就可以下单，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6: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5: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6: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5: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9: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8: 不迟到，
9: 无意外，
8: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那过了这个17:50之后呢，城区路段上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会非常的明显。我们此刻重点先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在城东大道上方主路路面进城方向的行车压力是非常大的，从恒大林溪郡方向沿主路过城东大道继续往下川通道方向来行驶的话呢，目前这一段有明显的排行，进入隧道的过程当中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对向车道，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智喜长江大桥。在过了智喜长江大桥西坝上方路面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有排行了，而到沿

江大道上方路面继续往科技高中，包括持续往 CBD 恒基国际方向来行驶的话呢，主路路面排行的车辆非常多，此刻行车速度非常缓慢。在过了新亮路快速路CBD 恒基国际这一段，继续往清江大厦包括往体育场路口方向来行驶的话呢，主路路面上排行的车辆同样是比较多，包括在进入下川通道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也是使得您在进入隧道的时候有明显的一个滞留和缓慢的情况出现。所以这一时段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要走西陵二路的话呢，建议目前走成是辅路路面，过了体育场路口等红灯之后呢，继续沿着辅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整个的行车体验呢可能会更好一些。另外再来关注体育场路，目前在西陵二路路口两个方向排行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从华翔商业中心方向出来的车辆沿着体育场路到了西陵二路路口之后有排行，对向车道从绿萝路往西陵二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在体育场路上也是有明显的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后方已经是排过了这个历城酒店的位置，行车速度同样是变得非常的缓慢。再来看一下城东大道这边，目前城东大道水月城路口两个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是有增无减，和上一时段相比的话呢，往大连路方向的车辆后方已经排过了福海路，往三峡大学方向的车辆后方已经是排过了半岛路，整体在两个方向上都有明显的排行。同样是在水月城这个路口，目前在发展大道上

东大道上目前几个方向都有明显的排行，行车速度还是受到了影响。当然如果目前您是从这个三峡大道下河一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呢，在下了匝道之后，目前这一段上也是有明显的排行，需要您稍微耐心的排行等候。

0: 接到指令之后，民警就迅速的沿路排查，很快在凯里西收费站找到了这辆车。为了防止女孩紧张操作失误，民警是温和的引导，平稳的将她拦停了。
1: 那面对民警啊，女孩一开始还是很抵触的，拒不配合。不，没有，什么都没有，不告诉你。
0: 可以看出来是一个情绪上好像有点激动的女孩，
1: 情绪比较激动。后来经过民警的这个耐心的安抚和沟通，她就说出了自己离家出走的原因。她说因为自己的后妈丢了100块钱，就是继母丢了100块钱，然后就说是她拿的，
0: 误会她了。
1: 对，家里谁丢了东西都说是她拿的，为此这个女孩就一时赌气拿走了家里的车钥匙，独自驾车外出，漫无目的的从湖南驶入了贵州境内。
0: 哎，就是说特别，其实啊，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安全，但是呢，好像有一股侠义的这种精神啊，说走就走，就自己
1: 说走咱就走啊，
0: 对啊，自己就拿着车开走了。你看，据了解，他今年只有15岁，真的还是个小孩，没有驾驶证，全靠看网上的视频自学驾驶技术。
1: 对，关键
0: 这也真的是很狠。是个狠人啊。
1: 对，关键在这次跨省的这个行驶途中，车辆还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刮蹭到了护栏的一些这个情况。事后呢，民警对他进行了安全教育，并且呢联系了家属把他接了回去。这个女孩呢因为无证驾驶被依法处以罚款1000元。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家长还是要关注孩子的情绪，特别15岁青春期的孩子，真的是要给他们一些就是说精神上的关爱。那确实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情，还好没有发生大的交通事故，不然的话后悔真的是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北京时间的18:0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各个路段还是有明显的排行，稍早前关注到的西02路快速路至西长江大桥，包括在城东大道部分路段的行车压力呢，目前依旧是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这边，这一时段的体育场路在绿萝路前后的行车压力是比较明显的。首先从建馆大楼沿体育场路往绿萝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段上有明显的车流量上升的趋势。过了绿萝路路口之后，继续沿着体育场路到西02路路口，依旧是有排行，行车速度同样在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进一步会有所减缓。再来关注城东大道这边，目前城东大道在恒大帝景门前整体的行车压力是比较明显，在过了港药路之后，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东风路路口，恒大帝景门前目前排行的车辆比较多，整体来看行车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中南路这个路口目前在新发广场路口，我们看到四个方向都有排行，行车速度会非常的缓慢，相比之下，往这个东站方向等

0: 和红灯的车辆是相对偏少的，那其他三个方向目前排行的车辆，使得绿灯放行过后可能还是会有轻微的排行和滞留的情况出现。合一路上的行车压力目前在城东大道合一路路口，我们看到进城方向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尤其在过了张家湾隧道之后呢，继续沿着合一路沿着城东大道往合一路方向来行驶，目前这一段上行车速度同样也是比较缓慢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鳄鱼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鳄鱼俱乐部，各位下班路上好，我是齐飞。
2: 大家好，我是夏雨。
0: 有人在群里留言说，他们家姑娘说，怎么还有人叫夏雨呢？
2: 夏雨，叫夏雨的人很多呀。
0: 那我下回就叫夏冰雹。
2: 好，可以。
0: 我是夏雪，我是夏雨，我是夏冰雹。
2: 夏雨和。
0: 你下回叫夏雨和也可以吧。
2: 好，那我每次上节目就换一个名字可以吗？
0: 每次都是不同的 ID 登录。
2: 对，好，刚才还说到了你的阿贝贝是什么。
0: 今天和大家聊聊关于阿贝贝的话题啊。每个人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有过自己的那个阿贝贝，不同的年龄段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小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毛绒玩具，长大了可能是一本书、一个手串，或者说别人送给你的一个什么样的纪念品，又或者是你喜欢的一些毛茸茸的小挂件，或者说小零食等等等等，都可以来说一说你现在的阿贝贝是什么呢？
2: 有些东西可以填补我们的精神上的空虚，有些东西呢可以填补我们的胃口上面的这个失落，让我们吃饱了之后就特别的开心。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说到好吃的。
0: 好吃的，路上回家路上都有啥好吃的呢？前两天其实有朋友在问到了，就是说小西塔好吃的包子铺有哪些？这个我觉得你应该很在行吧？
2: 是一个包子的爱好者是吗？我虽然对小西塔略知一二，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包子爱好者。
0: 你不爱吃包子是吧？
2: 对，
0: 那相比较我比你更爱吃包子一些。
2: 好，怪不得你搜罗了那么多家包子，好多都是我没吃过的。
0: 首先就是有一家叫做真味鲜，他们家的招牌就是红油牛肉小包、鲜肉包、豆干咸菜包，就是每次去他们家的时候呢，感觉就是一直在排队。
2: 感觉你还去过很多次对吧？
0: 有朋友也去过，但是我在想是个什么原因呢？其实很多包子铺它排队就是早餐和晚餐，你没有见过谁家包子铺午餐在那排队的，就是没谁会午餐选择吃包子吧。
2: 对，
0: 所以
2: 午餐吃包子的非常少。其实我都有一点不能理解晚上排队买包子，我觉得包子不就是早上吃的吗？
0: 晚上排队买主要是这样的，第二天早上吃。
2: 还是因为要吃早餐是吧？
0: 对，你回家以后可能你饿了，哎，吃一两个，剩下可以冻着，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再把它蒸一下，用我们家的新疆话来讲叫溜一下，热一下。
2: 其实我告诉你其实不是蒸一下好吃，是把它在平底锅上面烤一下，或者就是如果冬天你家里有那种发的火的话，在上面烤一下会
0: 更好吃。你说那是烤包子和煎包子？
2: 对，烤包子。
0: 但其实我喜欢的还是那种蒸包子的口感，所以就是冻了的包子，我如果要吃它，我一定放在锅里再蒸一下，重新让它有那种鲜嫩的感觉。然后，
2: 那新疆不是专门就是吃烤包子吗？
0: 那只是一种美食，新疆的烤包子又不是只有烤包子。
2: 好，我们
0: 还有很多，
2: 先不聊新疆的美食了。还是说小西塔的几个好吃的包子铺。
0: 刚说的是真味鲜，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老孙家八戒包。他们家包子特色是啥呢？就是个头很大，然后鲜肉包还有汁儿还比较多。再就是他们家还有这个素菜包，搭配上稀饭豆浆，太适合早餐了。说这个是宜林区经营了很多年的一家老店。
2: 然后接下来说的这个是烟火印象。烟火印象我知道，老面红油松针包是有牛肉馅儿、羊肉馅儿、猪肉馅儿，也是主打一个老面发酵，而且这个是24小时营业，
0: 午餐都可以解决
2: 了，早中晚宵夜都能吃，还能够搭配心肺汤蒸菜来一起吃。
0: 它24小时营业。
2: 对呀，
0: 这么辛苦。太幸福了，午餐都可以吃包子了。
2: 对，那喜欢包子的人是有福了啊。随时随地都能够吃包子。
0: 稍后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各位在路上看到及时的路况，也可以来在我们的互动群当中跟大家说说你所在路段的一些出行情况。
3: 微信。

0: 拥堵的情况也是不会长时间段的出现了。而在体育场路上，目前双向在西陵二路路口呢都依旧是有排行的，尤其是从绿豆路方向沿体育场路到西陵二路路口过程当中还是有排行。那稍早前关注到的建馆大楼门前的排行车辆目前得到了充分的缓解，这一段目前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城东大道这边目前依旧是恒大地景门前，我们看到往东风路路口方向行车压力是偏大的，行车速度有些慢，但也是就这一个路段啊。那过了东风路路口之后，整体的行车状态会有明显的好转。对向车道城东大道，我们重点要来关注到中南路路口新发广场这个路口，我们看到从中南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略微偏多，行车速度呢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绿灯放行之后，还需要等候一到两个周期的信号灯，可能所有车辆才能顺利的通过。这里是动听1059。正在收听到的是路况信息，稍后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机为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待会儿见。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鳄鱼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
0: 本鱼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 鱼俱乐部。各位下班路上好，我是齐飞。
2: 大家好，我是夏雨。
0: 下班新鲜事，我们接下来说点啥事情呢？这件事情呢和在深圳的一个公园有关。最近有位博主发帖啊，是发的什么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
2: 说深圳湾公园摆出了一块提示牌，这个提示牌上的文字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议论
0: 啊，议论。
2: 文字上是这么说的：因为游客长期行走，这个草坪呢已经被踏出了明显的路径，目前公园正在评估将其改造为正式原路的可行性，期间裸露状况敬请大家谅解。非常善解人意的一块牌子。
0: 但是这个牌子呢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讨论。有的人就调侃说，诚不起我啊，走的人多了真的就有了路。但是也有人认为，其实经常走路走的路如果没有路，就是设计设计就好了。还有人表示说，这种走出来之后再改造可以接受，总比一味的劝阻不要走草坪的好。
2: 其实有些人说的还是有道理啊。如果说确实有很多的人从这儿走，就说明这个地方确实是需要有那么一条路。那之前呢没有设计，那现在再来改良也是挺好的，总比一味的劝阻大家不要走不能走要好一些。而且公园给出的姿态也是值得赞赏的，因为大家踩踏出了这样的一条路，那我们呢也把它正式的提上日程，看是不是在这里来修一条路，正在进行一个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就请大家来敬请谅解以及等待这条路修成。
0: 当然园区也说了啊，这个公告呢是属实的，但是踩草坪确实它不是文明的行为，也是不能够一味的去迁就的啊。
2: 对，也不能为了大家一时的方便就去踩踏那种保护的很好的草坪。
0: 再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呢，还是来说说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阿贝贝。想问一下各位，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阿贝贝呢？或者说是一些特别喜欢摸的毛绒玩具啊，一块毛巾啊，一件旧的衣服等等等等，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阿贝贝。我们今天就来说说你的阿贝贝是什么呢？
2: 哎，我又想到了一个答案。如果说我们的一些资深听众啊，他经常在下班的路上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是不是他的下班路上的阿贝贝？
0: 应该是吧，就是让大家下班路上的心情会好很多，然后就会让一天的忙碌或者烦恼就抛之脑后。
2: 对，
0: 是不是？
2: 没错。
0: 那么就
2: 放点，那我们也希望永远当大家的阿贝贝。
0: 声音，这属于是听觉上的一种阿贝贝。
2: 对
0: 啊。

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到这里暂时结束。接下来呢， FM 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 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鹅鱼俱乐部，各位下班路上好，我是齐飞，
2: 我是夏雨。
1: 接下来时间和大家聊聊关于油价的话题啊，这个之前呢，按照成品油的油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呢将在10月15号，也就是本周四的24点钟进行。
2: 10月10号，周期统计第六个统计日，汽柴油预计下调每吨225元和每吨215元。
1: 那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预计下跌每升是0.18元，95号汽油每升下跌是0.19元，0号柴油下跌每升是0.19元。那当前预估下调幅度每升是超过了150，本轮下调的概率是很大的，有望能够终结此前3连涨的行情。
2: 那今天呢是周一，周四的时候就会下调了，大家可以找准机会去加加油。
1: 这个消息看得有点晚，前不久刚把油加满。稍微早点看到这个消息的话呢，可以再等一等，但确实等不了了。有时候每次到这种特殊时间节点的时候，发现油箱已经见底了，就等不了了，除非就先加个50块钱。
2: 对，
1: 然后我身边问过身边很多朋友说，你去加油会不会加50、100？很多朋友不好意思，我说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加就我就加个50块不行吗？
2: 看来你是纯过日子的人啊。
1: 现在就
2: 打细算，
1: 现在就流行纯过日子、
2: 对。

0: 心的啊。嗯，来，下一位朋友们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蓝图叉八
1: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我们节目是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跟咱互动啊，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就好了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走了。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有位网友很关心自己的水箱啊，换水箱支架对水箱有影响吗？没有影响，有啥影响？没有任何影响。这个支架这东西就是用来换的嘛，没啥影响，你换就是了。铁子，你担心什么呢？都十年老师傅了，你还担心什么呢？铁子，啊，铁子，嗯哼，啊，我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也聊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到驾驶技巧、保险理赔、上线检测都聊啊。有任何车问题，尽在聊。广播直播只有抖音同步啊，抖音号 YC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N7 还有 Model Y 还有这个预期三个车摆一块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啊，谢谢。N7 啊，你拿 N7 跟预期比啊？ N7 日产的车10多万块钱跟预期比，跟 Model Y 比啊？你是不是搞错了？不是 N7 吧，铁子？是不是 N70 啊？为什么这么讲呢？为什么我按是不是会理解为是 N70？ 铁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N70 是一个 SUV， Model Y 是 SUV， 预期是 SUV， 对吗？我理解就应该是什么呢？就应该是 N70， 小米鹏程 N70。 那如果是鹏程 N70 的话呢，有个问题，鹏程 N70 是增程车呀，你预期是纯电动啊，你的这个包括 Model Y 是纯电动啊，铁子。那么两款纯电动，一台增程，这肯定是买纯电动吧？
5: 安师傅，我喜欢空间大的啊，能开天窗。
0: 那你这么说，你 N70 你可以考虑，铁子。但是从造车工艺来讲，从造车的这个理念来讲啊，我更多的还是推什么呢？还是要推纯电动的，铁子。我要不就买预期，要么买 Model Y 啊。那么 Model Y 和预期怎么选择呢？如果说您是个数码控，如果说你是个颜值控，啊，保时捷还暂时买不起，那你就买预期好了。说安师傅不是的，我是成熟稳重的典型，你还是买 Model Y 更适合你，铁子啊，观点供参考。先笑一个啊，哈哈，好的。网友名叫做请叫我涛哥哥，感谢来直播间接铁子来。新车问题、二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另外，家人朋友们可以把咱们抖音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也可以把免费赞榜点一下啊，因为点赞这东西对流量是有帮助的。您可以把你关心的车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让主播看到你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啊。来，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安师傅，哎，你好。17万落地的话 ，CC 和迈腾还有这个帕萨特君越该怎么选择？君越都17万落地了。哦呦 ，CC 你还敢买？哦呦，我个人观点啊，迈腾、帕萨特、君越三款车选一台，迈腾和帕萨特呢不要纠结，看你们当地的这个4S店的服务规模啊，看你们这个4S店的一个体量啊，然后再决定是买速腾还是买这个帕萨特。另外，大众和别克的选择刚说过了，这车买。

之后呢，主要是跑什么呢？跑快速路啊，跑高速啊，讲车稳呐、啊，讲隔音呐、啊，啊，讲这个就是老稳老稳了啊，就稳如老马那种感觉，不是动如脱兔啊。你要如果想动如脱兔，你买德系的；你稳如老马，咱们喊马，别喊那个字啊。稳如老马的话，咱们适合买什么？买这个君越帖子。就看你是哪种状态啊！哎，来，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007款的别克君越怎么样呢？这车呢，确实对这个，车机互联啊这部分做了很好的升级，啊，不变的依然是隔音效果，这方都不变啊，而且不变的是它的服务质量和品质，但是呢，不变的还变速总成啊，还有不变的是油耗比较高。如果说你说我95的油，我8块多我能接受。95的油9块钱，反正不到9块钱都能接受，那你买这车没问题。你说按说95的油8块钱我都接受不了，你别买，就这么简单。下一位朋友，哈弗 H10 可以入手吗？可以。买哈弗 H10 的群体是什么呢？以城市用为主，偶尔出去玩一下啊，钓个鱼啊，啊，就周边玩一玩啊，简单的小路面呐、啊，走一走啊，没问题。帖子 H10 肯定能买的，必须能买。帖子啊，很多人问的安师傅 H10 啊，这个包括银河战舰700啊，广汽传祺越7三款车怎么选择？就我这个视频呢，曾经在我的抖音上发过，爆了。为什么会爆呢？因为很多人都说自己车好，我在想啊，说 H10 好的都是 H10 的托，说越7好的是越7的托，说700好的是700的托。那肯定各自的群体嘛啊，就是我有说，你说为什么很多主播，抖音主播喜欢用这个车辆对比的方式来推视频吧？因为会有争啊，会有评论呐、啊，有评论有转发呀，那就有流量啊，对吧？这是很多抖音这个主播的小心思，你知道了吧？所以说你的用车的主要的方向是用啊，就是讲机械结构，讲用。H10没毛病，帖子可以买啊。反正我不是托，我是笛子车主，呵呵，感谢来自比亚迪的车主啊，欢迎你。现在你在用比亚迪车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烦恼没有？可以吐槽一下啊。下一位朋友，名爵 MG07 845公里的可以盘吗？可以啊，名爵 M， 但是想买的话呢，我建议你等一等，等多久？等再等4到5个月。看相关数据之后再决定买不买这车。说白点吧，明年3、4月份再去考虑名爵 MG07。因为这车呢，说实在的啊，我真怀疑它，你看名爵4卖好了，马上上 4X。4S 有点关注，马上上名爵7耶 ,07。我真担心它这个速不速成不成的，反正它没有任何数据表明这个事儿啊。就我就觉得名爵推车的速度，就你有没有经历过2个冬天一个夏天呢？对吧？很多人不懂啊，说这个相关职能部门为什么推出一个2个冬天1个夏天这个说法呢？为什么不是2个夏天1个冬天呢？哎，有人问的主播，第一个啊，从车辆的发售逻辑来讲，很多车型它一般会在下半年来推出成品车。这样的话呢，跟着走一个冬天，加上一个夏天，再熬一个冬天 ，OK， 好，上市。而且很多车型上市一般喜欢在4月份左右啊，推新车一些车展啊，所以相关职能部门它有考虑这一点。另外，为什么冬天要多一点，夏天少一点呢？毕竟咱们冬天是炼金石的，帖子啊，北方用车它这个电池续航达成率它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相关职能部门考虑到2个冬天1个夏天这样一个硬性标准以后啊，现在还没有执行，以后可能会强行执行，这样一个新车推出之前必须经过这一个段路啊，这是有要求的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途观 L 的330，还有探岳 L330，还有昂克 VS 啊，怎么选择哪个耐用省心？如果讲耐用省心的话，如果是跑的是相对比较好的城市路，不怎么堵车，路况比较好，您的路况就如同12点钟的宜昌快速路，那我觉得你就买大众的车，帖子。按说路况不是很好，我的路况如同8点钟左右的宜昌这个新02路快速路，那你比较适合买电车啊。
那

0: 对吧？这怎么好怎么说呢？我说，而且在你的选项当中，两台德系，一台别克的美系的，你的骨子里边还是喜欢买大众的，你就在大众里选一台吧，别买一个别克了，铁子，好吧？来，收音机里听的感觉人不胖嘞，不是你啥意思啊？你是听收音机感觉人不胖？你觉得广播里的人很胖是这意思不？抖音里看的人挺不对，你的意思是？听广播人不胖，看抖音人很胖，是这意思不？啊，对，第一次见真人是吧？那就果断帮我关注一下吧，是不？咱们正在直播呢，是这意思是不？好嘞，是男人嘛，这个年纪胖点无所谓了吧，胖了才有江山格局，是吧？乾坤，对吧？男人要胖一点，有体量。他才有安全感嘛，是吧？嗯，跑题了，回来，咱们不是聊爱情的啊，正在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啊。继续看问题啊，感谢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来咱们直播间。可以的话，把主播关注一下啊！主播是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广播的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重播如果时候呢，想跟主播互动，你可以在我的抖音的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者是直接私信给我，或进粉丝群，在群里艾特我，问到您所关心的各种车问题啊！来，感谢一位叫做大电备工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大电被工坊，您是卖棉絮的吗？名字简单判断啊。嗯，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银河 M7 和海狮05 DMI 这个305智航到底该怎么选择？讲空间，银河 M7 讲这个电池，讲续航，比亚迪还是很厉害的啊。我如果说你说我是一个人用车，我个人用车，空间无所谓，主要是达成率高，经常自己跑啊，我觉得你还是买比亚迪的这个海狮05 DMI 更适合，铁子，一家人出行买 M7 更适合，铁子。嗯，这么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要问的问题，更精彩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各位。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熊文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夜幕降临，视线差，行车开灯莫要忘，斑马线前停一停，照亮自己也护他，文明礼让不强秒，平安出行每一秒，让城市的夜晚因你而温暖。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6: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5: 看我的身边，
6: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5: 看我的身边，
6: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5: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6: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

0: 要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1: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区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2: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3: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3: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怎么继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我们节目是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的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宝子们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我们说一下啊，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 ANDA。问到能不能说说红旗 G919 这车优点缺点？第一个啊，不买增程车，完了，这感觉一句话就把这个车说完了是吧？啊 ，G919。啊，大写 G919 这说完了是吧？不是那个，不是那意思啊。当然了，这个 G919 这车有优势啊。什么优势？第一个啊，这真的是硬派啊，它真的是非承载车身贴的。它跟那个比如说啊，什么这个什么银河战舰700呀，什么月7呀，啊哈弗 H10

0: 你看他根本跟人700跟那个 G919 完全比不了铁的，比不了的啊。所以说这个 G919 这车总结简单说就是硬件非常硬核，硬件很硬核，这硬件硬核啊，这个底盘呢、啊、是吧，这车的结构啊，非承载车身呢、啊、是吧，啊三把锁呀、啊、这结构很好，非常不错，是吧，包括这车呢你去这个穿越无人区，但是你自己别走，随便走啊，那个你不能说随便走穿越无人区，但是这车呢很真的很适合，你说他广告都说了自己适合穿越无人区啊，越野是吧，玩儿是吧，安寿买这车城市还不行吗，拉倒吧你。那怎么回事呢，这个不行啊，对。就是这车呢说白点吧，还有点啊，他这车呢车很大啊，他的这车转半径表现不错。重点在哪儿呢，重点在这车呢坦克掉头。嗯啊，越野的时候很实用啊，这都是优势铁子。但是它也有缺点啊，最大缺点是这什么，这车维护成本太高了，增程车一旦充电不方便，甭管是谁，你什么红旗不红旗，你什么小鹏这个小鹏不小鹏，什么这个包括你理想不理想啊，你甭管什么车，只要是增程充电不方便，那个噪音我看你怎么想这事儿，铁子，增程车一般不考虑啊。关键仅供参考。来问到主播，能不能说出阿维塔07这车？可以，没问题。你想从哪点来了解阿维塔07？是包括优点和缺点是吗？阿维塔07这车啊，如果说讲优点，第一个必须要说这个宁德时代啊，这个华为座舱，华为的这个把控啊，包括这都是它的优点，铁子。个性的外形啊，比较这个外星化的颜值啊，配置颜值啊，这个 ADS 有华为座舱啊，智驾这都是优点，铁子，这就不多说了，铁子啊，不多说了。还是那这车有啥缺点吗？就这车的凹造型，只有空间呐，头部空间呐，就这车比较适合耍帅，你知道吧？不适合说啊，安师傅这车我想带一家老小出去玩，你想憋屈死后面的呀？那这车那后排那凹造型凹的头型这不好啊，这是缺点啊。第二个呢，这车呢什么的，据说啊，很多人吐槽说这车底盘相对比较偏软一点啊，这是一个吐槽啊。另外还有一些小槽点，说这车呢太在乎驾驶了，可能有一些这个充电什么充电速率比较低呀、啊包括平时这车的这个磕不起啊，碰不起啊，修不起啊。随便碰一下自己单方事故保险，这车里就说你追个尾啊，自己单方事故啊，你出个险第二年保险费啊，这都是缺点，铁子，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啊。另外阿维塔的垫子啊可能不是特别多，那这一点跟你说一下了。那下一位朋友们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还是开鸿蒙智行的车有面子啊？我开上尊界去谈合同，不同意咋不知道咋回事，异常的顺利，对方直接就签合同了。他开尊界去，你开尊界的 V800 去的啊？刹车还好吧？哦，尊界 V800 最近很火。尊界 S800 都没那么火， V800 一下子火了。这新车问题、二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我在关注尊界 V800 的时候啊，我发现一台 MPV， 说实在的啊，真的没必要卖180万。MPV 我觉得对于生意场所来讲，对于居家来讲，30-40万 MPV 非常优秀了，铁子。说买一个V800 我觉得真没必要，你还不如买一个这个吉利的 V900 呢啊，吉利的 V900 的话比 V800 大，还是大，然后呢实用，买什么 V8， 买 V900 啊。新车问题、二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各种车问题想聊进咱们直播间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师傅的安啊，安师傅说车。主播你好，这个妙妙车能买吗？等会儿跟听众解释一下妙妙车啊，这个女少这个妙字，妙妙车啊，可能很多听众这个妙妙车啊是个网络用语， 家人们啊，咱们跟听众解释一下啊，这个其实所谓的妙妙车呢，它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算了，不说了，说了感觉我节目受影响了。下一位朋友啊，问到主播你好，现代途胜推荐吗？现代途胜这车推荐，推荐理由很简单，就是总成稳定性啊，空间，性价比，买的便宜，落地不到15万啊。途胜动力还可以，变速箱稳定性不错啊，源于摩比斯的稳定性啊，非常不错，可以买。而且呢，这个他们现在这一代的这个变速箱发动机啊，也不存在烧机油情况了。有一段时间老款的现代的车型，老的悦动，老的悦动吧，是悦动吧？是谁？那个缸内直喷的现代的发动机烧机油，本田的皓影如何呢？豪华版能不能买？本田皓影这车，我个人观点啊，你要买可以买，但有个前提啊，就缸内直喷这车容易烧机油啊，缸内保护剂你也用上，而且这车空间不错，配置你不奢求了，就算是豪华型，在它的豪华在国产的新能源里边只能算是一个丐版，国产新能源丐版都不会用它的。喊的是盖中盖啊，对，它的豪华是国产新能源的盖中盖，这你受得了吗，铁子？所以你不要认为它是豪华，在咱们国人眼里那就是盖中盖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抖音号啊，进来之后呢，直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的话呢，您就可以直接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也可以呢，在我的这个粉丝群啊，在群里艾特我，问到您要问的一些问题。谢谢各位，来，感谢这位叫做温酒什么什么的朋友，你好，下一位朋友啊，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预算30万的话 ，XC60，和同级别的新能源该怎么选择？预算30万，买油车还是买新能源？那你应该买 XC70啊，反正都是沃尔沃的嘛 ，XC70是新能源的，那你还纠结什么？直接上 XC70完事了呗。好了，回答完毕。进广播广告啊，请各位稍等。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我是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单。对着

0: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4: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正在直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抖音直播间直接留言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感谢点赞啊，谢谢你们。嗯，有任何车问题想聊，来直接留言啊。这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旅行者 1.5T 和 2.0T 该怎么选择？市区代步啊，过年跑2000公里怎么选？市区代步为主。我可以这么理解啊，是就跑高速这2000公里是硬跑，是必须要用的。市区代步的，你可以跑也可以不跑。你可以下雨坐公交车，不下雨呢骑电动自行车。我是你肯定是买 2.0T 的，因为高速上 2.0T 那才是王道的、哦、所以说我是你的话一定是买 2.0T 啊。关于你所说的城市路面啊堵车的时候油耗高的问题，那不说了吗？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公交出行解决问题是吧？什么时候开心了啊？奢侈一把，咱们今天加95的油，加满啊！咱市区代步。感谢123点赞，谢帖子。

抖音网友可以知道我刚才在干什么，咱们听众可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啊。这话一说多啊，烟眼犯了。

王伟说安师傅要多吃点金嗓子。嗯，谢谢铁子对我的支持和这个关心啊。来继续，歌放久了会要扣工资的，这个不能把音乐推太久啊。那继续回答问题啊。问到26款的宝马 X3 领先啊，漆面4厘米划痕，30整，这车衣和装潢能提吗？哦，这车这个是运损车，能提帖子啊？这车送车衣啊，送车衣和装潢能提帖子啊？这个划痕那不是事儿，帖子划痕不是事儿，能提没问题，帖子啊。

0: 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1: 我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热播综艺《我家那闺女》当中，张佳琪母女的相处方式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节目当中，张佳琪晒出了妈妈单方面的聊天记录，全是一些没有必要的提醒，像买房子要看周边设施啊，做事情不能想一出是一出，甚至还有作为现代年轻人要学会使用笔记本电脑等等等等。张佳琪对这些东西非常的抗拒，她和妈妈的关系如此僵硬，有一定程度上可能就和这些莫名其妙的提醒有关。很多人可能对这种过度提醒简直是太过熟悉了，因为身边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是很简单的自己能够做好的事情，但还是被反复的叮嘱，对方只是嘴上催促却没有提供实际的帮助。同一件事情自己已经知道了，对方还是说了一遍又一遍。这些提醒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却很容易让人去烦躁，甚至开始抗拒对方。有人因为父母总是这样，就渐渐的不太愿意和他们去多说话了，有的人因为伴侣反复的催促叮嘱，最后忍不住大吵一架。过度提醒看似是出于关心，为什么反而很容易成为亲密关系当中的隐形杀手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很多人会把提醒视为一种关心，怕你忘了没做好，所以会提前的叮嘱。但是对于被提醒的人来说，反复提醒传递出的就是另外一种信息了，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就认定我会搞砸。这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可能会让原本普通的一次提醒，变成是一种批评和否定。身边有一位朋友是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几乎每次出门都会被妈妈提醒说不要忘记带东西。其实他忘带东西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偶尔忘记一次返回来拿，妈妈就会用一种预料之中的语气对他说，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下次不要再忘了。每次被这样说，他都会感觉火气直冲天灵盖，忘带东西能有多大的事儿？自己都三十了，根本不需要妈妈每天提醒，他就是盼着自己出错。而在社交媒体上，也有网友有过类似的体验，一点点的小事都会被父母叮嘱，但是他感受到的并不是关爱和关心，只是觉得自己在父母心里好像永远是那个没有长大的小孩子或者残次品，是洗个碗看个书都要被人提醒的巨婴。这也难怪很多人都会认同这样的一句话，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在心理学看来，一段关系由亲密变得疏离，可能就是和这种被批评的感受是有关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批评是指一个人从他人那里所感受到的负面的评价，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伤害性的沟通。研究表明，如果人们认为某种沟通的方式是一种持续的有益的伤害，就更容易产生心理痛苦，也更容易导致关系的疏离。简单来说，如果反复提醒让人感觉是一种负面批评，我们就会感到难过并且疏远提醒者，以防再次受到伤害。而批评对伴侣关系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包括批评在内的破坏性冲突行为都是和更高的关系破裂风险是有关的。在一项14年的追踪调查当中就发现，批评、防御性的态度、拒绝沟通等互动模式都是导致离婚的信号。这是因为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不仅在意对方说了什么，也会从对方的言语中去判断这段关系是否值得信任。你听

0: 我还是没犹豫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7: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进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6: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7: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0: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6: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一项经典的关系研究把信任定义为伴侣行为的可预测性、伴侣本人的可靠性以及对关系的信念感，也就是相信对方在未来不确定的情景里依然会关心你、回应你。这种信任对方不会伤害我的感觉，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全感。它会让我们放下自我防御，顶着被拒绝的焦虑和他人建立联系。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能够从伴侣那里感受到关怀、接纳和被回应的时候，他们才愿意冒着可能被伤害的风险和伴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而反复提醒传达出的是不信任感和被批评的感觉，这可能会让这种信念动摇，也会让这段关系显得不是那么的可靠的。就像有一位网友所说的一样，我不需要反复的被提醒，我需要的是感觉到被支持。反复提醒其实还会改变人和人的互动的性质，容易让人呢把正常的表达曲解为催促或者命令。可能在家里很多争吵都是从我都提醒你了怎么还不去做这句话开始的。比如说你可能已经准备好了说，哎呀，再歇个五分钟就去晾衣服，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家人刚好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提醒了你一句，说你是不是该去晾衣服了，你会不会有一种瞬间就动力全无的感觉呢？那在这个时候如果家人说，哎呀，看你好久没有动静了，又来再次提醒你，那你们之间就可能会因此而爆发一次争吵。作为三番四次被提醒的人，可能心里的感受就是，如果你说了我就去做，那这件事情就从我的主观意愿变成了听你的安排。

心理抗拒理论对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想法的解释是，当人们感到自己的自由面临威胁，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抗拒力。它是一种促使人们采取行动恢复自由的动力。产生心理抵抗的人可能会展现出愤怒、敌意、攻击性，以此来应对威胁。而在被反复提醒的场景里，这种抗拒可能会表现为故意拖延、拒绝配合，好像是在跟提醒者对着干。那这个时候，双方的重点就从事情本身转移到了人和关系上。但其实我们真正讨厌的只是那种你应该按照我的话去做这样的一种感觉。心理学家把人的行为根据意图分为自主行为和不得不做的受控行为。自主行为就是出自本心，出于自己选择的行动。受控行为是在内外部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去做的行动。前者的情绪体验会更积极，更有创造力，对身心健康的影响也更好。后者则正好相反。两种行为的区分标准是取决于我们对当下情境的感知，也就是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否感受到了自己拥有选择的余地。这种主观感受也会影响我们对这件事的内在动机和体验。这也就是为什么提醒者和被提醒者在同一件事情上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提醒者经常会认为说，我这是在帮忙，或者说我在关心你，但是被提醒者所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你不信任我，你一直在管我，那冲突便由此发生了。

0: 师生语言艺术团叶希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夜间行车要开灯，遇见行人要慢行，点亮归途暖人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3: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7: 看着我们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有的故事。

0: 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生活当中我们对过度提醒的反感来自于这件事明明是对方在焦虑，但是却通过不断的提醒让我也开始焦虑。比如出门去办事，出发之前呢，家人会忍不住的反复确认东西都带了吧，到地方之后要做什么，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这些提醒其实只会让我们更紧张，我们会因此一遍遍的去检查是不是都做好准备了，会不会出问题。有的时候真的原本只是普通的一次出门，突然就要变得格外的小心，不能出错的重要的事情。从提醒者的角度来看，他可能没有想要给别人制造压力，只是在用提醒的方式去缓解自己的不安。黄执中在他的视频当中用一句话描述过类似的心理，他说，这是你的事，它让我有一种无力感，所以我希望通过某些互动拿回操控感。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件事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反复提醴催促对方去做些什么，就成为了重新获得确定感的一种方式。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方式虽然能够短暂地去解决提醒者自己的焦虑，但有可能会把焦虑带给身边的人。因为反复提醒的潜台词其实是，这件事很重要，千万别搞砸。而当一个人不断地接收到这种信号，自然也会紧张起来，甚至可能会开始焦虑说，万一我搞砸了呢？这种对他人的担忧感到担忧的心理被称为是人际缘担忧。研究者认为，一个人的担忧可以通过社会评价、共情性担忧和情绪传染等这样的过程影响身边人的情绪。其中焦虑的转移过程就是这样的，当我们目睹他人的焦虑状态，我们会推断他在担心什么，而这个推断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自身状态的评估。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对方对这件事情感到焦虑，我们可能会判断说这件事是有风险的，他也可能对我有影响，继而呢，自己也开始焦虑。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提醒会让人听着就很累，你不仅要处理这件事情本身，还要分出精力去安抚对方的担忧，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己的焦虑情绪。

其实很多过度的提醒都曾经发生在家长和孩子之间。如果一个人在家庭里长期是处于被提醒被纠正的位置，那他可能会逐渐的对别人正在要求我怎么做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敏感，那遇到类似场景的时候就更加容易启动防御反应。在社交媒体上，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被别人关心自己的第一反应是生气呢？比如对方只是说了一句天冷了要多穿衣服，我们明明知道他是出于好意，但是下意识的就会顶回去，我用你提醒吗？说点我不知道的。如果小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关心经常和提醒纠正甚至是心理控制联系起来， 那么这种体验可能就会让人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就是一旦有人开始干涉我怎么做事，我就需要保护自己的自主性。在心理学领域，父母的心理控制行为包括利用内疚感、拒绝给予关爱、制造焦虑等心理上的压迫手段来控制青少年的动机和行为。研究者认为， 青少年早期经历的父母心理控制可能会影响他们自主性的形成以及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那这种影响还可能从青少年时期会延续到成年以后的亲密关系当中。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是需要人们处理好自主性和亲密感之间的平衡的， 而长期经历父母心理控制的青少年在面对亲密关系当中的分歧的时候，就可能很难同时处理保持自主和维持亲密这两种需求。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可能就更难找到一种既能表达自己又能和他人保持连接的方式，而提醒恰好会触达自主权的敏感区域。 无论当下的提醒是否过度，它都可能会让我们快速的进入到一种防御状态当中。当伴侣、朋友，甚至是同事关心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在一瞬间会变得烦躁，下意识的反驳、拒绝对方，甚至想要把对方推开。这可能会让我们很难平静的去接受别人的关心、建议和协商。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关爱， 很多时候可能只是分不清哪些是关心，哪些是控制。在一些关系研究当中，自己的感受其实始终是非常重要的参考。那面对过度提醒，我们可以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告诉对方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希望他能多一些帮助和支持，少一些指挥和催促。 如果对方始终无法尊重你的感受，那就适当的拉开距离，或许也是保护心理能量的一种方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这样一个观点，说那些有智慧有深度的人，常常一上来就会和你袒露真诚，看你能不能反馈同等的真诚，这也是快速筛选人的意义。

0: 如果主动释放善意之后发现对方不值得深交，就会果。
1: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路边的树已经变了颜色，空气也改变了味道。我们总是在季节流转里接住一些突如其来的情绪，或许是傍晚的一阵晚风，或许是心底一段没有说出口的想念。生活不会永远滚烫，但是总有旋律愿意收留我们所有细碎的欢喜与怅然。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周杰伦的《风》，送给此刻正在聆听的你。愿旋律落下来的时候，你能寻得片刻安宁。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还记得多年前一个热闹的夏天吗？乐队的夏天给了很多乐队一个夏天，热闹也很短暂。海龟先生没有留在那个夏天里，他们经历了失去，熬过了一段说不出话的冬天，才慢慢地写下一句假如春天来临。这可能是最不着急赚钱的一支乐队。时隔五年，海龟先生发布了新专辑《假如春天来临》。当年在月下里凭借一首《男孩别哭》力压痛痒，拿下初赛第一的乐队，交出了一张不是趁热收割的专辑。没有炸场的神曲，没有热搜的企划，也没有一上线就铺满短视频的15秒副歌，他们甚至是一首一首慢慢地放出来的。
2: 等待等待等待着，好像有新鲜事物在生长，它们在泥土里嗷嗷地吼叫，伴着刺耳锐利的阵容，快速蔓延就要进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1: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资料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5: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海龟先生乐队。时隔五年，海龟先生发布了新专辑《假如春天来临》。没有炸场的神曲，没有热搜的企划，也没有一上线就铺满短视频的15秒副歌，他们甚至是一首一首慢慢的放出来的。四月份第一支单曲《假如春天来临》上线，配了一支叫做《出走》。可是日子越难，他们唱的越欢。真正改变李红旗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李红旗人就在四川，近距离看到了大量的死亡。在那之后，他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信仰、怀疑、生死，这些沉重的东西从此成了他的创作底色。但他依然不肯板着脸唱。上一张专辑叫《卡米哈米哈》，是《七龙珠》里龟波气功的日文发音。李红旗在里面写一个人的挣扎，左手不爱，右手怀疑，却偏偏配上了欢快的旋律。他们习惯把严肃的一面摔成碎片，藏进快歌里，然后若无其事地唱一句：海龟只会打气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30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海龟先生乐队。有人问他，海龟的歌听着温暖欢快，但是里面却藏着有一点残酷的人生真相，是不是故意的？李红旗说是。他说，有些时候我的话不能讲得太清楚，但是如果是用音乐，它可以作弊，笑就是他作弊的方式。所以2019年站上月下舞台时，他们唱的是《男孩别哭》。一个自己吃过很多苦的人，笑着劝别人别哭。他还在节目里说，希望大家愿意承受身体上的痛苦，愿意承受工作上的不幸，但是一定要保守着自己最纯真的那颗心。这是海龟先生20年来的样子，直到这一次，他们笑不出来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海龟先生乐队，出海是写给乐队自己的。二十多年里，海龟先生有人离开，也有人回来，最后还是这三个人。在试听会上，他们说每个人都有完美的位置，一起组成了这艘船，还拿中二的海贼王自比。可能变老了，但海龟先生的本质没有变过。这艘船由我们组成，也在默默地保护着乐队的每一个人。当年父母不理解的这条船，如今成了载着他度过悲伤的那条船。

再然后是芦苇。悲伤会让人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去318音乐节演出时，高原上的空气稀薄得让李红旗几乎无法呼吸。他在《芦苇之歌》里面写，大自然低头看着宇宙星辰万物，渺小的人又算什么呢？但他没有因此变得虚无。他说，人卑微如芦苇，可我们有眼睛，很难不去平静地欣赏这个世界。这就是《芦苇之歌》。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海龟先生乐队。走到最后，他们终于敢直视黑暗了。在《失乐园》里唱到，黑暗也可以是一种美丽的影子。紧接着的影子借了黑童话，聒噪、扭曲、不安，这不是信仰崩塌，恰恰相反，只有真正失去过的人才敢承认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过去他们把沉重藏进快歌里，是因为还能笑着绕过去，这次绕不过去了，他们就停下来，认认真真地看着他。这首歌是来自于海龟先生《影子》。

0: 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两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两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

0: 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4: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处。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的。

是最开始以词人的身份出现在我们视野，后来呢又以作家的身份出现的唐映枫，他变成了音乐人，为我们唱到这首歌《日落半张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来来
7: 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M。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0: 无咎。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有点小甜的一首歌，来自于刘瑞琦送上的唯心主义。如果你能够想起当初看的综艺节目中国最强音，应该能想起2013年的参加节目时的状态。 The Vamps Last Night。

had last night。历史旅行团乐队这么多年，你才会发现，他们真的是一个，名字和行动非常统一的乐队。旅行团，旅行团嘛，他们经常都是在路上，不管是巡演，还是排练，还是寻找灵感，经常呢都是在路上把歌曲就写出来了，并且一起来排练。我们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他在哪儿，家在哪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

0: 纷争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首先带给你的是张玉华的这首《原谅》，旋律很好听，歌手也是用心在唱，声音很干净。

方大同真的很有才华，写的歌呢，无论是词曲都很出色。把耳朵借给他，这几分钟，这首歌会替他说。如果你心里也能够跟他一起协奏的话，那就请轻轻地跟他点点头吧。这首为你写的歌。

咏琪唱起的这首《原来爱情那么伤》，把我们唱的也很伤，不自觉的会回到过去那些逝去的情感的体验当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

0: 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0: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3: 看我的身边，
0: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3: 看我的身边，
0: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3: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0: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4: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3: 今天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3: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3: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很早听到的一首歌《爱一直闪亮》，词曲都很简单，却能产生共鸣。电视里的爱情步也步不完，要怎么转才能离开现场呢？爱情应该一直都很闪亮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来自孟庭苇的伤了你的心的我伤心，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来自老狼王真曹芳，这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角色，这种纯真的想法和唱法有人都替我们唱出来了。

想念变成一条线，在时光里蔓延。这首纪念是蔡健雅很久以前的歌了，始终她都是用好声音在打动我们，听她唱歌给我们动力去面对新的生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喜欢江美琪的中音，坚定又不乏深情，听到这首响起，很少人会有不感慨的感觉。你试试可以在花瓣落下的时候听，在丁香树下听，你会看到整个世界。江美琪带来响起。

最后要带给你的是萧亚轩的《蔷薇》了，希望蔷薇开在时光最后的墙壁上。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常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没有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one two， 协调的肢体

早起的床，心中的信仰永远不会被别人打烊。我为了小白兔换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附身上书，才发现自己昨晚用了过度，醒来还残留着满满的幸福啊，才发现自己。

toi.

爱你是孤单的心事，我懂你微笑的样子，一直爱着你，用我自己的方式。蓝又时唱出了很多人孤独的心声。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某年某月某天，当我们再相遇，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你也不是从前的那个你，我们都在变，变得陌生。听到高浩带来的这首《某年某月某天》，
1: 突然间

当 Tony Braxton 很低沉又沙哑的嗓音传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理防线也会不堪一击。关于你，我总是措手不及。In the light of the night。

每一份爱都有盲点，我们不是不相爱，我们只是有缺陷。当范玮琪温暖的歌声唱出这句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感而发，眼睛湿润。这个在脆弱的时候总是能够给人安慰的女子，轻轻地唱出这首《爱的盲点》。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转眼呢我们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庾澄庆的这首想念你，我是孙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2: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3: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阅读时光。
7: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什么是通透的人生？是面对这纷繁华丽的世界和人间，始终保持着清醒，不迷失自我，并且明确自己的定位，理性并且踏实的生活和工作。是体会过人间百味，依旧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是能够融入人群，又能自在独处。是看得明白，拎得清楚，却不纠缠。是不跟别人过不去，也不跟自己过不去。它是岁月最好的礼物之一。通透也可视为成熟的一种。随着岁月的增长，曾经那些不可理解、不能原谅的，都随时间和解了。曾经那些纠结不已的、紧攥不放的，都在看开之后松手了。曾经那些激烈决绝的、势撞南墙的，也被经历镀上了一层柔光。这就是生活的艺术。今天我们要读的第一篇文字就选自

0: 自林语堂的散文集生活的艺术，一起聆听作家眼中通透的人生。
1: 我想由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读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其自己的韵律和拍子，也有其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的开始就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接着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粗拙的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具有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很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获得利益，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得到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紧张才稍微减轻，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那样的圆熟了。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叫宽容、叫完事，同时也叫慈和的态度。以后便到了衰老的时候，内分泌腺减少他们的活动。如果我们对老年有着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而照这种观念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的心目中便是和平、稳定、闲宜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光闪灭了，一个人永远长眠，不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应该能够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欣赏人生的主要题旨，欣赏它的冲突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周期的动作在正常的人生上是大同小异的，可是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共济。在一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符变得日益粗大，结果竟把主要的曲调淹没了。那不调和的音符声响太大了，弄得音乐不能再继续演奏下去。可是那是因为它缺少一种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被掩蔽了。如果不然的话，正常的人生便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而迈进。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断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所以音乐甚觉刺耳难听。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恒河的伟大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没有人会说一个有童年、壮年和老年的人生不是一个美满的办法。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之分，一年有四季之分，这办法是很好的。人生没有所谓好坏之分，只有什么东西在哪一季节是最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而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夜郎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不能像一首诗那样的度过去。莎士比亚曾在他关于人生七阶段那段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更明了地表现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同样的话。莎士比亚他在大体上把人生当作人生看，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的人物一样，他也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一般配置和组织。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一样，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称赞。他仅是活于世界上，观察人生，而终于跑开了。
2: 只想安静。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从周国平的文字中，我们得以知晓，通透并不是一种易得的品质，而是经历世事浮沉后，拥有对抗庸常的力量。这种力量大约可以理解为思想丰盈，不空虚，心有定力，不随流，守住内心的安定，使自己在人生之海的狂风巨浪中不翻船。这种活于当下的人生哲学，也深深影响着作家林清玄。他从一碗饭中悟到了面对生活最好的办法。
4: 小时候，我常常寄住在外祖母家，有许多兄弟姐妹，每次相约饭后要一起去玩，吃饭时就不能安心，总是胡乱地爬到嘴里咽下，心里尽是想着玩乐。这时外祖母就会用她的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们吃那么快，着急去干嘛？这句话令我一时呆住，然后

慢条斯理地说，吃那么紧，怎么会知道一碗饭的滋味啊？当时我深记着外祖母的话，从此吃饭便十分专心，总是好好吃了饭再出去玩。从前不觉得这两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然而长大以后，年岁日长，愈感觉这两句寻常的话有至理在焉。活在当下，看似寻常言语，实际上是一种极为豪迈的精神，是把过去与未来做一截断，使心思处在一心一静的状态。一个人如果能每时每刻都处在一心一静，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牵住他，也没有什么痛苦能够动摇他了。一心一静是治疗人生的波动不安、痛苦、散乱最有效也最简易的方法。不能活在一心一静之中，那是由于世人往往重视结局而不重视过程。很少人体验到一切的过程乃是与结局连结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吃饭时吃饭，品味米饭的香甜，又何以能深刻地品味人生呢？一心一静是活在每一个眼前的时节，是承担正在遭逢的变化不定的人生。活在每一个过程，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痛苦时痛苦，快乐时快乐。人生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奔赴某一目的，而在于承担每个过程。活在苦中，也活在乐里；活在盛放，也活在凋零；活在烦恼，也活在智慧；活在不安，也活在止息。这是面对生活的最好的方法。

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语言学习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7:30，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宜宁长大桥上，今天早上在宜宁长大桥上，如果您是从江南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学职业技术学院以及江北校区还有我们的三院方行驶的话，目前还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在桥面上方以及队尾是已经连接到了宜桥路、辅路与潭爱路的交汇处，目前可能在墨西山公园处的这一侧的桥面上空通行压力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来看从江南过来的桥面上都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新2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继续往西坝方向行驶的话，目前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并且呢随着时间推移可能队尾会进一步的往后延伸。而如果您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的话，您可以关注到其实在您没有进入到相关通道之前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并且呢在今天早上的相关通道内部同样滞留现象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场路，今天早上呢在体育场路重点要关注一下从华翔以及夜明珠方向过来的来车。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华翔的来车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您如果是要继续往云集隧道方向行驶呢，是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的，并且呢可能一直到三医院该路段上都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到二院的门口呢，如果您是从东山中学下行想要汇入到体育场路的话，目前在我们的香樟里小区的北门这里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并且双向上的排行压力都比较明显。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成龙大道上，在成龙大道上第一个您要注意到的就是上行八中往我们的三峡大学方向，此刻可以看到这个路口是已经排起了长队，队尾一直排到了三峡大学附属中学的西门这里，并且呢如果您是下行继续往东方杰作方向行驶的话，想要继续往三院方向行驶，目前队尾是排到了福海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并且呢可以看到可能一直到8点整左右这两条双向车道上都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靠近到五家港这一侧，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的东段上，此刻可能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如果您是从中南二路想要汇入到城东大道，目前在中南路小学的门口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如果您要在这儿右转的话，您可能需要多等待一会儿了，也请各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请您即停即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东风路，今天早上在东风路上同样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是从东松路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成龙大道方向行驶，目前在金东方学校的门口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在东风路与旭光路的丁字路口这里，在该路口会有着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区间。继续来关注一下在西宁一路，目前呢在西宁一路上您如果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可能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在新大路快速路上呢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到8:15左右该路段上的通行压力可能才会小一点，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到在下川通道的内部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成龙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遇到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青岛路上同样今天早上在青岛路小学的门口还是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请你一定要谨慎慢行。 在我们的城东大道，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中南一路的交汇处，在此刻可能发现在妇幼的这一侧，如果您要继续往巴黎香颂方向行驶的话，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中南二路上，您如果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玉安路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 中南路北段方向行驶，目前从我们的宜化商业城一期一直到中南路小学都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5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天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2: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3: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3: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5: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5: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6: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

0: 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今天呢是2026年的11月13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2: 嗯，是的，今儿早上一出门，让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种感觉，就是变天了啊。为什么说变天了呢？因为今天感觉整个好像天气会稍微阴沉一点。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呢就是多云到阴天，17到28度。明天呢是阴天转小雨，17到24度。到了周四呢，10月15号呢是小雨，18到22度。变天之后呢，早晚的这个气温呢可能变化会更大一些，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一些这个防寒保暖的工作啊，早晚加一件外套啊，别在这个天气变化的时候呢啊感冒了。
1: 嗯，变天之后可能随着天气有点变阴沉，今天呢我们也聊一个有点沉重但很多人可能都有同感的话题。
2: 嗯，沉重。
1: 嗯，
2: 就是你觉得天气一变化，特别是变阴天变小雨，整个人就变成诗人了，这种想要来抒发很多的情怀。
1: 是的，感觉自己又变得感性了一点
2: 特别是变得会有点 emo 起来了啊。
1: 嗯，是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难感觉到快乐了。就上一次大家发自内心的笑出来是什么时候呢？
2: 啊，之前我好像和朋友之间也讨论这个话题，就说为什么感觉现在好像对于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东西会觉得嗯，好像也一般吧。
1: 嗯，诶，
2: 也就这样吧，就是快乐好像越来越难了。难道是我们的这个阈值越来越高了吗？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上一次发自内心的笑，真的是有点想不起来了。好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啊。
1: 嗯，
2: 可能有时候真的就是刷一些搞笑视频的时候就哈哈两声，但是是不过脑不走心的那种啊。
1: 是的，
2: 所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才能让你一下子涌上心头，整个人放松下来的快乐呢？好像有点难啊。
1: 这其实我觉得就一个关键点，就跟你说的一样，就是阈值被提高了。
2: 嗯，
1: 就心里面很难有那种亮一下的感觉了。就小的时候可能一根冰棍儿，一集动画片，然后呢周末也不用上学就能高兴一整天，但是现在好像买到了想要的东西，可能开心也只不过半个多小时，你完成了项目呢松一口气之后呢又是更大的空虚。出去旅游拍了一堆照片，然后呢回来之后发现反而更累了。
2: 但是你要这么说啊，真的还挺奇怪的。咱们现在明明比以前，比过去，比小的时候要拥有更多。你说你小的时候你可能想吃顿好的，特别是有时候可能家里面就是没有那么富裕的时候啊，你会觉得真的是要等到过节才能够吃顿好的。现在咱们随时想吃什么都可以点外卖了。小的时候可能买件新衣服啊，爸妈也可能会说，哎，是不是得过年了才能买一件新衣服啊？但现在你随时随地啊想网购，可能有的当天就能到，有的第二天就能到了。
1: 嗯，
2: 按理说好像我们应该会更快乐，因为我们拥有的更多了，我们想要的得到的会更多了。所以但是这种感觉好像恰恰又相反哈。
1: 是的，我其实感觉到现在我们越难越不是感受到快乐，而是接收到快乐。
2: 嗯，
1: 我们就明明感觉到这件事儿确实我们也能够共情，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乐趣，但是呢就是自己很难开心起来。就像天线杆一样啊，天线坏了幸好还在，但是我们接收不到了。
2: 嗯，所以说我觉得想要找回那种小时候你可能吃到一根冰棍的快乐，或者是看到一集动画片的快乐啊，这种简单的快乐会很难了啊。所以我看到有人就说到了，说哎，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容易快乐的人还是一个越来越难被取悦的人呢？啊，所以说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啊。
1: 嗯，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你上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出来是什么时候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
2: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可能也不是说怎么让自己快乐起来，也不是鸡汤啊。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为什么我们的快乐好像被偷走了呢？哎，到底是谁把它偷走了？到底为什么我们的快乐好像真的是越来越难了啊？所以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上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出来是什么时候啊？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都期待各位的留言，包括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呢，也能够及时的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7点48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话，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并且呢随着时间推移，可能队尾会进一步的往后延伸。而如果您是从西宁区或者是从点军西坝方向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广电方向行驶，目前在下山通道内部启停现象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在我们的红绿灯路口处，也就是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上行的坡道这里同样也是有着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的排行区间。而大家如果是在体育场路，大家可能要关心一下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大家是要继续往夜明珠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大家依旧要等待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沿江方面，沿江方面其实整体上我们来看到通行的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的区间。有这样两个点需要您注意一下啊。第一个是在正香阁的门口，也就是在靠近到我们的宜昌金融街的这一侧，如果大家在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智喜桥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我们的县福路同样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大家如果是要继续往环城东路方向行驶的话，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大家如果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靠近到万达广场这一侧的话，整体上我们来看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而在夷陵大道上靠近到万达广场这一侧，如果大家是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目前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如果您现在是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石马坡路、石马横路，也就是港务新村下行往夷陵大道方向行驶的这一段区间里面。而如果大家是要右转我汇入到江海路，目前在江海路上的半幅道路上同样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请各位 CPO 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关注到在胜利三路，目前在胜利三路的主路路面上，可能如果您是上行继续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话，此刻会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北校区的南门这里，并且呢可能一直到8点整我们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大家如果从城东大道汇入到胜利三路的话，请您一定要小心变道。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宜陵长大桥上的通行压力，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7点半的时候，我们可以关注到从宜桥路一直到我们的 三峡大学中区在这一整段上的排行都是比较明显，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到，可能随着时间推移，从我们的银陵大道与银陵长大桥的交汇处， 这个路口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怡桥路同样在红光小区的这一段呢，会遇到一段小幅的排行，但

0: 整体上我们来看，桥面上的压力是减少了很多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耐心驾驶，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再来关注一下，在胜利四路上，今天早上呢，在胜利四路上，大家重点要关注一下，在六中门口，目前呢，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而在胜利四路与宜林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大家如果是要继续往工行大厦方向行驶的话，队尾已经排到了国贸优选的门口。整体上，我们来看到，可能还会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大家是要继续往五家港方向行驶的话，同样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平安土塞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城区的各个道路交通要道的路口呢，可能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启停现象，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直到8:30左右都要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同时也要小心慢行，注意来车。我们特别要提醒的是，大家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主路与辅路汇入交汇处这里，请您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如果您是从金江大厦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向阳通道方向行驶的话，目前主路与辅路路面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请您在会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来车。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上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出来是什么时候？
4: 是的，关于这个话题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你会发现快乐真的是越来越难，但是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有人会觉得，是不是快乐的门槛被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抬高了啊？就是说，可能我们需要很大的刺激啊，才能够越来越快乐。你想，小时候可能因为一颗糖、一盒巧克力，你就能够感受到快乐。小时候你可能觉得去一趟公园，天哪，那得是一件大事儿了啊。现在好像你觉得出国旅游也就那样吧，对吧？所以我们大脑会对快乐的阈值真的是在不断的提高的。
0: 是的，其实现在想到的不仅是为什么现在更难获得快乐了，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更多想到的就是为什么小时候那么容易获得快乐。
4: 我觉得可能
0: 是一种期待，
4: 是一种期待值。 是吗？
0: 对，是的。
4: 就像我们说到的，让我们感觉到快乐是因为身体有分泌多巴胺。这为什么多巴胺会让你觉得快乐呢？是因为好像它不是快乐分子，而是期待分子，就是它让你得到之后你会感觉到兴奋啊，而是你会感觉到这个好像它不太的容易消退，但是你现在好像频繁的刺激你的大脑好像就产生耐受了啊。所以好像你需要越来越强的刺激才能够感受到同样的快乐啊。
0: 而且现在我们好像在生活里面就充斥的那些高强度的多巴胺刺激，像短视频啊、游戏啊、社交媒体、外卖、网购这些东西的特点其实就是及时满足，就点一下立马有反馈，刷一下立马有新内容，就习惯了这种快节奏的快乐的话，再去做那些延时满足啊以及慢节奏的事情，像读书、散步、聊天，可能就会觉得没有多大意思了。
4: 是的，所以说为了让身体能够更好的分泌多巴胺，我觉得可能还是这种刺激可能是不是觉得不够，而且有一种这个快乐麻木的状态啊。不是说你没不快乐，而是你觉得普通的快乐好像已经刺激不了你分泌多巴胺了啊。它可能需要更加密集的、更强的啊、更及时的，你才会感觉到很爽，我今天很开心。但是那种爽好像又是一种来得快，你去的也很快，完了之后你还会感觉到 更深的这种空虚感，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等待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让我们有时间去想象，去憧憬。小时候就盼着过年，从腊月开始就开始盼啊，那种盼的过程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但是现在呢，想吃什么打开手机就能点到，想买什么第二天就能送到，得到了结果，但是呢失去了过程。
4: 我刚刚看到今天早上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群里都在发等待啊，等待什么呢？等待着下一个这个国家法定节假日，说还有100多天就过年了啊，倒计时了都已经开始啊。因为今年我们的所有的法定节假日呢都已经是
0: 过完了
4: 啊，都已经是放假完毕了。我看一下他今儿早上说的啊，说这个距离除夕还有115天啊，倒计时来着啊，这种等待可能就多了一些期待和期许，是吧？
0: 是的，但是可能大家在等待个130多天之后又要上班了，可能这种心情叠加到一起又觉得好像心里不是滋味。
4: 所以说觉得，所以就是你会经常会觉得没意思，为什么呢？好像觉得这个也没意思，那个也没意思。不是因为生活真的没意思，而是你的生活真的可能太丝滑了，没有任何的摩擦，没有任何的等待，没有任何的期待，好像快乐就变成一个速食了，很方便，但是它没有回味，对吧？
0: 但是我觉得今天能够在直播间或者在我们的收音机旁等待的朋友一定是能够享受到快乐的，
4: 能够享受到早高峰我们节目给他带去的快乐，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答题环节啊。
4: 今天我们的互动答题环节又来了啊，每月都在期待着这个事儿啊。这个月呢我们依旧是和大家要送出我们的这个礼物，而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啊，所以今天呢依旧是会准备一些题目给到大家，包括呢大家如果说有任何想要了解的，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互动。跟大家其实也要普及一下，其实说到慈善呢咱们都不陌生，因为每当有这个洪涝啊、地震啊等等灾难发生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我身边的人，包括我们宜昌的朋友，都是第一时间会伸出援手的。而且每逢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大家也都是愿意去奉献一份爱心的。慈善，我觉得其实已经是早进融入到了我们宜昌人的血脉当中了。我们宜昌是这个好人之城嘛。很多人都会平时会觉得啊，我就是乐善好施的，乐于行善的。
0: 是的。
4: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慈善背后其实它也藏着很多的法律规定。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在日行一善的同时呢，了解这些法律法规，我觉得是更加的完整一些了。而且其实慈善法的出台也是为了让大家的每一份爱心都能够真正用在需要的地方，不被截留，不被挥霍，不被骗走啊。
0: 是的，也希望今天呢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车载广播问答活动啊。今天我们同样有5道题要送给大家，题目呢我看了一下还是比较简单的，没有出现比较难的题，所以说只要您答应该都是能获得奖品，没有问题的。
4: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一部法律呢，也是希望能够让这种法治的观念啊，还有法律的一些知识呢能够走进大家的生活。而且我觉得说到的这些法律相关的知识还有条款也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我相信大家都有在日行一善，或者是有在关注到一些慈善啊，有进行一些这个捐款，所以你可能会更加关注是不是我的这个爱心有被啊真正的有被这个有关部门呢进行登记啊，或者是有真正的通过正规的我们这种公募的资格的慈善组织啊来进行捐赠的，我的这个爱心是真正的抵达了，我的善款是真正的抵达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手上的。我相信大家也很关心我付出的这个我奉献的这份爱心是不是真的帮助到了那些需要的人。
0: 是的，662-1059我们的电话已经开通了，如果说在8点广告之后您能够打进来的话，就可以立即参与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当中。相信您一定可以收获知识，同时也今天能收获快乐。
4: 是的，今天我们的答题互动的直播间热线电话依旧是662-1059，662-1059。答题成功之后呢，就可以获得一份奖品呢。我们的奖品呢是包括我们的优迪妞妞的蛋糕代金券，还有我们的颈枕腰靠一套啊。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将开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来参与互动。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5: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6: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5: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6: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5: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交行汇明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